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1: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2: 首先来关注近日2026年邢台市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宫中学成功举办，来自各县市区的320支队伍近600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展开 W2O 常规赛、机器人工程挑战、无人机比赛等五大项激烈角逐。
1: 初夏时节，走进沙河市禅房乡小东沟村，漫山遍野的樱桃树郁郁葱葱，一颗颗红玛瑙般的樱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昔日宁静的小山村如今热热闹闹，来自本地及周边县市区的游客漫步林间，体验采摘乐趣。
2: 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明显降雨，过程降雨强度可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以今天白天为主。
1: 因为公园东路全美大街到全南大街路段断交施工，22路、30路和37路共计3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绕行。
2: 日前市经开区企业服务中心主办的星月同辉行动，走进河北耀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围绕绿色发展、产业协同，区内多家新能源企业坐在一起，聊合作、找互补、谋共赢，为区域低碳转型提供新方案。
1: 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2: 近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印发河北省职业技能培训指导目录及补贴标准2026版的通知，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工种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着力提升培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
2: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3: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4: 豆浆油条啊，
5: 送孩子上学呗。
6: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7: 那这就是啊，
3: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8: 邢台早上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

0: 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1: 今天呢，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早晨因为降雨的原因，我们路上行车量非常大，然后压车的路段也比较多，朋友们稍安勿躁啊，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和大家说几个相对来说畅通一点的路段吧。像我们这个东西向通行的话，新华路其实是从这个
1: 新华路南北向，伙计，
0: 中兴大街，中兴大街沿线还行哈，从新华路开始往东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呢，和钢铁路包括冶金路的交汇处，东西向会有轻微的压车缓行。像南北向，比如说我们的钢铁路沿线冶金路，今天一早晨了，车流量都非常大，尤其是冶金路啊，小学也比较多。
1: 从南头堵到北头，那建议大家可以来绕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首经路，目前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0: 首经路从八一大街到全南大街这一段还不错。
1: 文苑路、滨江路，这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各位。来关注，那么首经路呢，首经南路从新兴大街一直到了百贤大道，南北双方向都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呀。
0: 是的，新华路其实今天整体路况还不错，刚才三义庙小学门前有压车，现在新华南路在南园路接口有压车，就是学校的路段啊，其他的路段相对还是比较畅通的。另外呢，在开元路沿线啊，开元路和全北大街包括莲池大街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开元路从行州大街到莲池大街这一段的北向南方向压力非常大，压车比较严重。
1: 推荐大家可以来，如果在香都区的话，建议大家那么南北双方向您可以来绕行到香都路，目前的话香都路都算是跟这些比算是畅通啊，各位特别畅通。
0: 对对对，因为两个灯时现在都算是非常畅通的路段了。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暖热天小虎早上好，今天雨实在是太大了，腾不出手来互动，没关系哈，路上开车安全第一。说早晨没送孩子，没走冶金路，幸好啊正点把老公送到了单位。
1: 这老公不得好好表现表现，太不容易了，说实话。
0: 又到了单位看，哎，我今天是属于来得早的。
1: 哎，是，会，可以点一首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吗？看情况，看情况。
0: 有时间的话安排啊，歌单里有这首歌倒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路况，今天的事故也比较多发，路上的车比较多，朋友们注意安全，也可以和我们来打卡互动话题。您遇到的最美陌生人，在这种特殊的天气可能也很需要大家的一些帮助啊，提供的一些特殊的路况，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雨天路滑，小心慢行。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刷新一下留言，露露，一到下雨，我儿子班级群里都是肚子疼的，去不了的。
1: 怎么着？
0: 这一听就是幼儿园。
1: 孩子喝雨水了。
0: 就是找个理由，今天不送孩子了，因为太堵车了嘛。幼儿园可能去不去的，也关系不是很大啊，也不用担心影响到孩子今天的学习。
1: 哎，你赶上
0: 在家休息一天，
1: 你赶上初中、高中试试。
0: 小学都不行，
1: 我肚子疼，拍两巴掌就好了。
0: 上山若水，想听张韶涵《淋雨一直走》，这也放过了，朋友们。
1: 我就是漂亮啊，说到了说这个汇泉路团结大街，团结七大街超级堵车，有没有管一下呀？送孩子堵了二十分钟了。
0: 有交警，我看到监控了，这个路口有交警的。
1: 有，但是
0: 您还没走到、到交警的那一段呢。这块不是有金华小学、金华中学吗？确实是压力比较大啊，路口有交警的。
1: 来关注虎妞说到了说全南大街民政医院门前东西双方向堵了两个车道，有交通事故。感谢
0: 分享。而且这儿呢临近玉红小学也有一些送孩子的车辆，
1: 本身这个路口四项都已经拥堵了。
0: 莲池东大街豫让路交叉口这儿是不是堵车啊？是，这儿有豫办小学，从七点出头就已经开始压车了。现在呢北向南也是在这个路段上啊压力也比较大。
1: 看你走哪个方向嘛，如果是东向西的话不建议，如果西向东的话你可以试试。大盖，哎呀，发了一张照片，是钢铁路和新兴大街，这堵成疙瘩了。没办法，有交警也是啊，
0: 别的路段也这样，
1: 也这样。
0: 这么跟你说心里就平衡多了。
1: 灯高速，高速
0: 灯
1: 快
0: 灯。你说高速现在如果说您是私家车的话是不受限制的。目前呢像我们的行横高速哈，全线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包括京港澳高速也是因为有雨，百香站、龙腰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二十座以上的客车危险品车辆通行。像邢林高速哈，也是邢台经开区站至广宗站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咱们的私家车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所以说到了说这个下雨限号等公交，哎，你们呼吁一下这个司机朋友过公交站的时候慢点开，这家溅一身水。
1: 嗯，
0: 我觉得我
1: 也是经常跟大家说，因为有
0: 我们的听众朋友还都是素质蛮高的，
1: 对对对，大家都是文明人，但是你有时候经过这个的时候，你开车他可能注意不到，再一个就是这个路边哈，路牙旁边有积水，开车你很有可能你没看到这个情况。
0: 是这样哈，我觉得这跟有没有注意得到没多大关系，因为什么呢？即便是不下雨，您过公交站附近也是要减速慢行的，盲区太大。
1: 是的，
0: 人客流太多。嗯，小野人说到了说冶金路冶金小区门口有事故啊，呵，今儿早上是真热闹啊。
1: 悠然也是在路上通行给我们分享的语音，优爸，我们来听一下。
2: 冶金路是不是往西走，北走的这个方向，这红绿灯都已经压了三个红绿灯了，还是走向左拐的话，冶金路和莲池大街交叉口左拐这个灯已经开了三个绿灯了，还是走
0: 哎呦，
1: 逐渐的语气绝望了，
0: 悠然都已经绝望了，都听着他的语气是这样哈。
1: 冶金路这块是有事故发生，朋友们可以稍事等待一下。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那个别急忘别急忘，抱抱抱抱抱抱，这已经是迟到了，没办法。
1: 今天早上只能给大家一波安慰的抱抱。天高云淡不也说了吗？平常十分钟的车程，今天50分钟。
0: 这送个孩子20分钟还没出来呢。
1: 哎，到处都是压车，我们从监控上来看也是啊，这个刹车尾灯亮成了一片，全是红的。
0: 温暖还说来着，早上好，咱就说这班是非得上吗？跟划船去似的，这是有一节水好深，跟开船似的。
1: 哪一节啊？方便的话可以和我们具体的说一下。
0: 所以我们一直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减速慢行。
1: 不是减速慢行，是路上根本开不动，想加速也不行啊，全是车，跟我们悠然一样，我三个灯了，我在这我没动啊。
0: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1: 心态逐渐都崩了。没关系啊，今天还是安全第一，因为降雨的原因，我觉得各位就是大家的这个老板呐、领导啊，可能也都能理解，像孩子学校的老师可能也能理解，大家呢在路上注意安全。

0: 花儿芳香，蝴蝶迎风飞翔，溪水流淌，鱼儿随波逐浪。
1: 我在小雨爬上屋檐，我为你等第一场。

0: 这首歌就唱出来我俩的心声了、
1: 嗯、
0: 和你们同行。
1: 哎，
0: 没关系，我们在路上陪伴大家，和大家随时来播报路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通知。开元北路中兴大街路口北侧北向南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注意避让、
1: 嗯、
0: 另外呢，全南大街和冶金路啊有三辆车相撞的一个事故，在这儿呢也是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长时间的压车。
1: 潇潇也是说到了，说这个钢铁路和新兴大街为什么不能装红绿灯了，一直是临时信号灯，堵车太严重了也看不清，因为
0: 有交警在指挥呢、
1: 嗯、包括大萌也说到了，说是新华路都看不到后头车的后尾灯，尤其是三一庙小学这块堵得死死的一动不动啊，孩子们全得迟到，那家长们也得迟到、
0: 嗯、
1: 爱奇
0: 雨天开车确实是这种情况。
1: 嗯，爱奇百县大道那边没见着事故啊，但是堵成一锅粥了，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一个多钟头了这都。
0: 嗯， FR 可以放一首滂沱大雨吗？这雨真是够大的呀、
1: 嗯、
0: 这雨大的像悠然的心情一样、嗯、啊，我三个灯肉一动也没动，
1: 崩溃了都、哎、你看人家自得还说来着，今天送孩子坚持在沪学港的家长们，我觉得真的是遇到最美的陌生人了。哎、
0: 嗯，
1: 确实，沪学港八点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雨下的格外大，很多车都堵在学校门口。沪学港的家长们特别辛苦，身上呢都淋得差不多了，还在想着怎么把孩子们护送到学校里边。
0: 哎，有这个沪学港家长执勤的志愿团队。

0: 呀，我三个灯肉一个也没懂，
1: 崩溃了都。你看人家自得还说来着，今天送孩子坚持在护学岗的家长们，我觉得真的是遇到最美的陌生人了。哎，确实护学岗八点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雨下的格外大，很多车都堵在学校门口，护学岗的家长们特别辛苦，身上都淋得差不多了，还在想着怎么把孩子们护送到学校里边。
0: 哎，有这个护学岗家长执勤的志愿团队啊，可能八点平常呢大家都已经就趋于平稳了，大家呢都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现在是气象台八点的时候发布天气实况。那么我是出现小到中雨，西部山区大雨，平均降雨量8.3毫米，10毫米以上的143站出现在信都、湘都、仁泽、宁晋、百乡、沙河、龙窑、内丘，凌晨25毫米以上的5站出现在信都、沙河，最大信都南旧水30毫米。那么最大整点小时雨量，沙河十里亭14.9毫米，市区最大气象局14.8毫米。那么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转小雨，白天的局地暴雨，平均降雨量20到40毫米，局地40到70毫米，偏北风4到5级，白天西部山区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18到23度，最低气温13到19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
2: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2: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3: 邢台早上好。
1: 下雨天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4: 今天限行尾号2和7，各位早安，我小虎，赶紧说。
1: 飞马流星，这星达路呢都在车里听雨呢。
4: 嗯，
1: 堵车是吗？这换了一种这么文艺的说法。
4: 因为目前的星达路依然是
1: 别说星达路了，今天不堵的路挺少的，你旁边那个新华路、那比星达路还堵呢。
4: 哎，确实。玲儿说到了，说这个莲池西大街和星大路交叉口也堵车啊，然后呢，哎呀，好像看到
1: 交警
4: 了。
1: 对，交警今天也加班，平常呢早都平峰了，交警也去忙其他的工作了，但是今天不行，这高峰时间持续的特别长。
4: 是的，
1: 路况的警官呢也依然在指挥当中。其实跟大家说了，就是下雨天呢，大家如果说看着天不好，或者提前大家听到天气预报哈，说今天有下雨啊什么的，早点出门啊，朋友们，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错峰出行您早点出门，您7点半之前出发。
4: 我觉得对于咱们的听众朋友还好，有没有可能咱们听众朋友也都是大聪明，
1: 都想着都早点出门了，我
4: 全部都
1: 我那个点就没人了，怎么可能？怎么会？
4: 你看彭古话是还说来着，哎，早，今儿这天还真适合路况，还真适合互动啊。
1: 这路况堵的一动不动的啊，在这儿挺静稳的，能拿起手机给咱们留言了。大家现在说路况都已经换了这么
4: 对，换的这么文艺儒雅的说法，看到大家这么说，我觉得我们
1: 都这么委婉了。
4: 我觉得我们创城工作做的真是太好了。
1: 猫猫送仔去幼儿园啊，平常十几分钟，今天走了1个小时，送完呢有点后悔。今天呢自己应该给孩子放个假呀，要不然晚上接的时候还得堵一遍。
4: 你猜？
1: 但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选读两遍。我读两遍，我顶多你就算早晚各1个小时吧，我才读2小时。他要今天在家，我心里堵，我得
4: 堵一天
1: 12个小时，
4: 堵一天的。是亲妈吗？您这是？
1: 心里堵挺哈、还不如路上堵会儿呢。
4: 嗯，
1: 于心上班了啊。还能去领雀山水世界的门票吗？出差了刚回来。您打那个电话，您问一下。
4: 有电话，有电话、
1: 给您那个中奖记录上有电话。
4: 庆怡，全北大街由东向西都堵到
1: 地道
4: 桥东头了，这儿。
1: 嗯，
4: 全北大街邢台学院。
1: 整个地道桥都是压车的状态，一直到开元路了。

0: 等会儿
1: 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绝望？
0: 我瞅瞅，有积水吗？没有，
1: 没有。
0: 地道桥
1: 现在地道桥没有接到有说地道桥不能通行啊，或者是积水严重的一个通报。
0: 前北大街地道桥，
1: 没事，你过完地道桥
0: 还有堵点呢啊，不着急。
1: 你别这么说，往东还好点，你往西，那往西都到冶金路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啊。那个庆怡
1: 老吓人，
0: 对，没事没事没事，就是你过了地道桥，东西也
1: 没事
0: 也都还堵、啊、
1: 没事的，会好的，会好的，
0: 也都还堵的，有都还堵呢啊，还有堵点。
1: 早上好，早上好，石家庄客户一直在催我，让我开车去呢。难道石家庄没下雨吗？我现在啊，可能不太方便去，
0: 啊、
1: 安全第一。
0: 人，这难道现在石家庄没下雨吗？啊，我现在偏不，我就不。安全第一，
1: 你别演了行吗？王工以后还得要聊客户呢。
0: 他是这语气吗？
1: 不是。
0: 他是这状态吗？
1: 王工不是那么不好说话的人啊。别
0: 哎呀，就这几个，哎，
1: 王工以后的这生意都给断了。
0: 就王工这几个字，我就不，我偏不。你觉得？
1: 不是你这么说话，你这个语气合适吗？王工，给你个机会，你再好好说一回。你以后不谈客户了、啊、
0: 我觉得他是这个是这个语气。遇见遇上啊，上次十二中开家长会，那、放学的时候呢，孩子和开家长会的家长对到一个点了，不能通行。我在拥挤的电动车中搬开了让孩子回家的路，我就是他最美的陌生人。
1: 真是为我们最美陌生人点赞、您就是那个孩子们口中，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好心的阿姨，把那个电动车啊都给我们挪了，让我们能出来，我们能通行了。
0: 哎，
1: 你就是孩子们口中的最美的陌生的阿姨。
0: 哎，这一刻有没有觉得脑袋后边冒圣光，
1: 脑袋顶上顶着王冠。
0: 哎 C 叉说到了，说这首歌太顶了。哪首歌、刚刚放的吗？
1: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爱江山更爱美人是吧？
1: R&B版的。
0: 你
1: 喜欢这种节奏是吧？没事，路况一会儿路况、好转了哈，路上的这个行车速度起来了，大家听这首歌更有感觉。刚才是有朋友要想听的这个雨下一整晚还在吗？一起来听。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也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先尾号二和七。
0: 来关注几个事故，开元路团结大街交叉口和全南大街交叉口南向北方向依然压力大啊。另外呢，全南大街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在中间车道跟冶金路的交叉口西向东方向有事故。
1: 他们也是提醒各位，现在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因为降雨的原因依然没有好转，希望大家呢可以稍安勿躁啊。
0: 设计人生也说了，全南大街东向西三义庙到兴达路这块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对，又加上有事故发生，朋友们稍事等待一下。
1: 星河漫漫，团结大街地道桥能走吗？那不建议啊，不建议，不建议。
0: 那
1: 就我觉得啊，您走这个莲池上挂桥也比这个地道桥好使。
0: 团结其实还好，地道桥。全南和全北地道桥压车会比较严重一点。相对来说啊，团结地道桥啊和莲池大街
1: 比他们要好很多。
0: 对，这两个还行，东西向走的话还行，
1: 比他们好很多。
0: 不建议大家走全南和全北的地道桥。继续来关注这位朋友说，这个杰迪啊，这个天气适合听周华健的《雨人》。
1: 巧了，
0: 是吗？
1: 满足你，
0: 那试试。

0: 今天下雨，路上的情况会比较复杂一点。
1: 是的，
0: 慢慢的车流量呢也有所好转，大家呢有部分到单位的哈，比刚才呢上一时段有
2: 一些
0: 路段啊
2: 好
0: 一些，但是还是像冶金路沿线啊，还有我们刚才兴达路沿线啊，包括全南全北的地道桥啊，压力依然比较大。
2: 当然这个点儿呢，希望大家呢稍安勿躁，因为毕竟如果要是迟到的话，可能就已经迟到了，也无所谓了。当然还是提示的，
0: 怎么无所谓了？扣的不是你的工资是吧？
2: 还是提示一下什么呢？就是大家哈，就是安全第一，这点非常重要。
0: 是的，是的。我们早晨上了班之后呢，中午可能还赶上午高峰，大家呢千万要记得在下雨天的时候，咱们提早出门，这样的话在路上呢也不用着急。还是希望大家啊，在路上如果说遇到了特殊路况，包括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大家呢不要加塞儿，不要抢行，咱们按序通行。
2: 看看时间，今天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小虎，
0: 我是润田，咱们明天再见，
2: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根据相关文件批复，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也会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至121公里800米处进行全幅断交施工交通管制。那么施工期间，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郝线西行至宁基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郝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看到很多路段都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尤其是咱们信都区，比方说冶金路呀、新达路啊，包括全北大街，目前看到全南大街、钢铁路，还有比方说团结大街、这个地道桥附近等等啊，看到很多路段这个通行状况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那还是提醒大家，因为下雨确实路上不太好走，咱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一周气温波动明显，呈现先低温低位平稳，持续走高后稳定的走势。今明两天受到降雨影响，最高温维持在23到25度，相较昨天比凉快许多。那么降雨结束之后气温逐步攀升，30号白天会迎来未来一周气温峰值，最高气温可达31到33度，午间燥热感突出。那31号白天气温小幅度回落，整体气温趋于平稳。降雨结束之后天气晴好，紫外线强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两天还是在一个下雨的过程当中，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

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您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北赵马城中村改造项目启动招标，那么地址位于信都区，项目总投资约10.39亿元，总建筑面积约20.6万平方米。环卫绿色升级，市城管局环卫中心的湿扫车、洒水车等各类环卫作业车已全部替换为新能源车辆，并加强了道路湿扫和夜间作业频次。近日，邢台乡都区对2026年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拟认定名单进行公示，电视街、马市街、东门里街、府前东街、府前西街、西门里街。天一麒麟云柱工程播报，28号到33号楼已完成主体建设，进入室内精细保洁与细节维修阶段。34到38号楼外墙抹灰施工有序开展，39号到40号楼二次结构施工稳步推进，41号楼主体与二次结构同步施工。天一明珠5月份工程进度播报，9号楼、11号楼、12号楼、13号楼、15号楼交房前的检查及维修，那么16号楼、17号楼大堂精装施工，18号楼。

0: 20号楼、21号楼外墙施工、窗安装；19号楼外墙石材、大堂精装施工；1号楼负一层主体结构施工；2号楼一层主体结构施工；3号楼三层主体结构施工；5号楼负一层主体结构施工；6号楼一层主体结构施工；7号楼、10号楼四层主体结构施工；8号楼六层主体结构施工。邢台一号院5月23、24号。已经组织了咱们的创意拼斗 DIY 贝壳小夜灯 DIY 活动。运盛天喜印6号楼马上交房，6月1号起涨价200元每平米。内丘颐和岳云台爆款户型应势加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教育体育方面资讯。从市教育局获悉，为切实改善中小学生用眼环境与体质健康水平，今年我市实施中小学校教室照明和体育场地改造提升工程，计划完成5061间教室的护眼照明改造，并对50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进行升级，所有项目将于8月中旬竣工，以确保秋季新学期投入使用。我市将每年6月设为抗大精神宣传月，期间抗大陈列馆将开展弘扬抗大精神、传承熔炉火焰、纪念抗大建校90周年系列活动，举办文物资料捐赠仪式，太行山上大思政客文艺汇演，推出情景剧、现场微课等。随着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赛事临近，我市全方位推进球员集训、场地保障等筹备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已全部就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文化娱乐方面资讯。5月2，目前市图书馆2楼大厅会举办小精灵公益市集活动。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
1: 欢迎潘老师哈。那近期呢，房地产复苏的新闻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媒体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3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2%，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4%。四月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继续上涨0.1%，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4%。那对一个已经下行很久的市场来说，价格连续出现上涨，当然会让人产生很多想象，尤其是一线城市长期就被视为咱们房地产市场的领先情绪指标。那市场很容易就把一线城市的回暖就理解成，哎，这房地产是不是开始触底反弹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潘老师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用不同的维度来看清一下咱们中国房地产。
2: 嗯，好。
1: 嗯，
2: 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现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这个一线城市住宅价格在上涨，二手房市场也在上涨。
1: 嗯，
2: 对于一个已经下行了很久的市场来说，一看到价格在上涨，
1: 嗯，
2: 很多人都觉得哇，市场回暖了。
1: 对对对，
2: 啊，市场反弹了，触底反弹了，
1: 积极信号了。
2: 也有人说这本来就小阳春嘛，对吧？还有人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到了拐点，已经开始进入上升期了。
1: 嗯，
2: 其实这些问题呢，大家伙都评判的有点过早。
1: 嗯，
2: 房地产作为一个国家的支柱性产业，在国家来说是举足轻重。
1: 嗯，
2: 而且呢，就是房地产这个行业的产业链很长。原来我们在电台栏目里多次说到，这个房地产涉及的行业达到50多个行业，比如家电行业呀、建材行业、装修行业呀，
1: 嗯，
2: 甚至是民工这个行业，对不对？对，也是非常产业链非常长。
1: 嗯，
2: 另外呢，中国也很大。
1: 嗯。
2: 中国不像新加坡，不像香港，
1: 嗯
2: 啊，整个香港说新加坡就那么都是个城市型国家，
1: 哎，
2: 咱们呢可以说是地大物博，从东到西差了10几个时差，从南到北5000多公里，非常非常大。而且中国目前经济现状呢，就是一线城市一个样，二线城市蓬勃发展，三四线城市又是什么样，甚至还有广大的四五线城市城镇型的房地产市场，
1: 没错，
2: 对吧？所以说房地产市场不能单看某一两个城市，这种一线的城市房价上涨了，我们就说中国的房地产，我觉得很难能用一线城市能代表中国俩字儿。
1: 嗯，
2: 房地产市场可以说每个城市各不相同。
1: 嗯
2: 嗯，针对一线城市，尤其是核心区域的一个楼盘疯抢，这也很正常，一点点都不奇怪。
1: 嗯，
2: 为什么？本身就是核心资源。
1: 嗯，
2: 对吧？针对于广大的二三四线城市来说，又是一个劲儿。针对房地产来说呢，我们要从几个维度来看。
1: 嗯，
2: 第一个维度来看，要看流向。
1: 嗯，
2: 可以说从一线城市的回暖，很多人就在想，哦，是不是能代表中国城市房地产的代表这个风向标的一线城市，就能觉得，尤其是核心城市，
1: 嗯，
2: 购买力是疯涨以后，这房地产回暖了。不一定的啊，首先是要看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流向。
1: 嗯，
2: 对，因为房地产刚才我们谈到，不仅仅是这个表现的居住市场，还有就业呀、医疗啊、教育啊、公共服务啊，甚至人口的流向，都能够代表房地产市场的真切的流向。
1: 嗯，
2: 一线城市先亮起来，一线城市的房价先涨起来，只能是代表了很多有钱家庭。
1: 嗯，
2: 还想，因为现在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的限购政策比原来要松了很多很多，
1: 是
2: 基本上很多人都有资格可以买这个一线城市的房子了。
1: 嗯，
2: 所以从并不能把这个北上广深就代表整个中国房地产都这个热起来，不是这样子。
1: 嗯，
2: 房地产市场啊，可原来是我们也提一个词叫分化，核心城市和非核心城市，二手房和新房 低总价的资产和高总价的资产都会出现不同的一个分化的曲线。
1: 嗯，
2: 哎，这就是一个分化。其实来说，针对于人口还是这样，针对于人口流入型城市，
1: 嗯，
2: 针对于产业结构相对优化以后的城市，
1: 嗯，
2: 这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相对比较坚挺，甚至有可能继续上涨。
1: 嗯。

0: 这都有可能的，
1: 嗯，
0: 啊，如果说针对于这个人口流
1: 流出
0: 出型、
1: 型的，
0: 资源枯竭型，
1: 嗯，
0: 这个城市真的那句话叫没有未来的城市，
1: 啊，
0: 或者未来人逐渐的在离开这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你觉得它能涨多少呢？对吧？所以说这个房产市场啊，中国房产市场太大了，即使局部的回暖，局部的一线城市。这个核心区域的回暖，不能代表整个房地产市场怎么样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就是局部回暖，你不能直接断定以后房地产我们这种三四线城市也会怎么样怎么样了。我觉得有点太早了啊，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了，我们去走出去看一看，大量的房产，尤其大量的层高在2米9以下的房产还有很多，还有没卖出去的很多房子，对吧？所以第二个维度呢，我们就看一下库存。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看看走向，不能以偏概
1: 概
0: 全，
1: 全，
0: 对吧？咱们看到了一线城市的一些另一个方，就是即使是一线城市，对一些这个周边一线城市的周边的房产来说，并不是，也不是特别友好，很多人还在去购买核心城区的房产，对吧？你看，咱们尤其是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环京的房产跌得简直成了一塌糊涂，成了天大的笑话，从3、4万跌到了8、9千，这让老百姓怎么办呢？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呢，就是还要看看库存，而且还有很多像这种环京啊，还有一些大中城市的周边资源不健全的这种城市的房地产，还会有，还得去库存之中，对吧？所以说，在2026年4月末呢，房地产待售的面积还有7亿平方米，对吧？就是我觉得大量的房产，咱们其实很多人也去看到过，尤其坐火车的时候，在那个，因为火车现在高铁大部分都修到了一个城郊化，所以说这个很多周边的房子高楼大厦很多，还有很多房子，你到晚上过的时候也是黑乎乎的一片，那应该就是说没卖出去，或者即使卖出去了也没让人用，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库存的压力还是有的，对吧？虽然说这个商品房库存的同比下降了很多，但还是有大量的库存，是吧？新房的库存，最起码也是要就具体要消化下去。但现在，尤其是新的开发的和新建的房子，都在好房子带动下，这种房子被这个客户相中，而老的去库存的房子速度依然很慢，
1: 是的，
0: 是吧？而且这个库存的房子，你如果你不通过降价的话，你怎么和二手房有个比？反正都是现房，都是一手交房一手交货。
1: 对，
0: 但是二手房它价格便宜，但二手房最大好处，大部分的卖的二手房都是在城市核心
1: 哎，
0: 区
1: 对
0: 域，
1: 对对，
0: 地段也
1: 它有
0: 好，
1: 地段优
0: 资
1: 势，
0: 源也好。但是你很多新房是在郊区啊，是吧？除了一说这个能看看辽阔以外，你还能看到什么呀？是吧？所以
1: 配
0: 很
1: 套
0: 多
1: 各方面
0: 配
1: 都
0: 套
1: 会
0: 都不
1: 是
0: 健
1: 优
0: 全，
1: 先
0: 像
1: 了，
0: 这种情况下，新房的库存压力很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你只能是通过一些杠杆，通过一些去撬动它，让这个新就是那种二手的新房啊，去想不想办法去库存，对吧？
1: 没
0: 所以
1: 错，
0: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只有把二手的库存消化掉，但是怎么消化，确实是个难题，因为这
1: 是。
0: 些房子。有钱的人看不上，没钱人觉得价格也不便宜，倒不如买个稍小点的、资源更丰富点的二手房的，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些房子却剩了一个剪刀差里边剩余的那一部分。哎，这种房子，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政府，这个各种专业人士去想一些好的办法，比如说当做一个安居房啊，当做政府收购以后，
1: 保障房，
0: 帮他保障房等等。我说从这个方向来考虑一下，
1: 是
0: 怎
1: 的，
0: 么把这个新的二手房，这个来消化掉。
1: 没错，没错。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跟我们及时的留言互动。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

0: 产节目，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刚刚节目当中呢，潘老师也跟大家解读了用这么几个维度来看清中国房地产。首先第一个呢，您说的是看流向，第二个是看库存，那接下来请您继续为大家来进行解读。
1: 嗯，好。嗯，咱们刚才说了第一个维度是这个流向问题哈，第二个维度就是关于这个库存，第三个维度呢就是要看钱，就是老百姓把钱花到哪儿去了，对吧？因为现在可能媒体炒作的是一线城市这个房地产市场比较热闹啊，而且出现了回暖，这都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针对整个全国来说，这个老百姓想把钱花在哪儿？你比如说2026年这样一个数据，2026年1到3月份，住户中长期贷款新增了4607亿，一到三月份新增了1199亿，也就是说，四月单月住户的贷款比这个一到三月份少了不少。
0: 意思就是说，老百姓这个不愿意去银行贷款来买房，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就是说，其实原来的时候，我们总认知里边就是说，就是老百姓可能存钱多哈，但是现在来说，你就是通过贷款的数据就能看到房产市场的消化数据。一到三月份一共才新增了4600多，但是一到三，这个四月份呢就下来了。所以说这个一到三月份可能和这个春节有一定的关系哈。所以说这些数据里边呢，可能还看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还有个二手房问题。因为这个是银行只显示一个贷款数据，并不显示怎么你卖了多少新房，卖了多少二手房，这是很难显示出来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北上，尤其在北上广深的二手房这个交易里边，大量的人还是靠贷款来的实施开的，不像咱们小城市可能买二手房的人有个40-50万、50万就买了哈，就一次性付款了。但是对于大城市来说，只要是有房产交易，基本上一次性付款的人很少很少。你谁有多少家庭一次性付款能拿出8-9百万、5-6百万的人呢？所以说能超过200万以上的，就应该算一个家庭相对不错的家庭了，对吧？所以说这个针对于无论是二手房和这个新房，只大部分都是通过银行的贷款来支撑的，所以说这就是看这个数据也是在下降。虽然说这个一线城市回暖呢，有那是二手房，有那是新核心区域，有那个呢可能就是用是必须要买房的一部分人，看到这5年来的房价一直在下跌以后，感觉现在的二手房或现在的房价已经能够得着了，对吧？原来的时候肯定是很多人是够不着，跳一跳也够不着，所以是这是一个问题。就从钱的流向来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这个大量的人再去买房子，或者新增了很多贷款户，这是一个问题。第四个维度呢，就是看城市背后的工地，
0: 就是、怎么要看工地呢？
1: 对，就是工地呢，就是代表着这个开发商的信心，就这样一个数据，就是从2026年1到4月份房屋新开工面积是多少呢？是1.39亿平方米，全国啊，但同比也下降了22%。
0: 哇，就觉得这个下降的还不少呢。
1: 对，就是住房的新开工面积是1.0057亿平方米，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工建呀，这种也其实也在开工啊，就是同比下降了23%，纯住宅，下降了23%。房屋的新开工面积呢，一到四月份是1.39亿，这里边包括住宅，包括商业，包括公共建筑，各种各样的都有，总体来说，全国的新开工面积在大幅度的下降，这就说明开发商对未来的需求，对未来的信心还不够明确，整个市场对未来的需求也是比较谨慎的，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来说，对房地产市场处在一种叫弱平衡的状态，并不是说需求特别强劲，到处都在开工建设，到处都在这个挖槽建房子，不是这个样子的。买房子的人确实比原来少了很多，尤其是新房户更少。虽然还买房户这里边两种，一个是买二手房需要这个现买现住的一部分人群，还有一部分想希望改善条件这想买新房的人，总体来说买房子的人比原来少了，人们对房地产的认知 也发生

0: 生了变化。
1: 对，
0: 在2000年以后一直到2020年这20年期间、
1: 嗯、
0: 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房价能够大幅度的下跌。
1: 嗯，
0: 几乎无论是任何的专业机构、专家、媒体、银行、老百姓，可以说都认为房地产只涨不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没想到从2021年以后扭转，
1: 真的是
0: 掉头了啊！而且哗啦哗啦下降，
1: 嗯，
0: 甚至极个别地区的下降让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下降了那么多，
1: 嗯，
0: 对吧？不是50%、80%，甚至200%的下降都有。你比如环京这个地方，
1: 嗯、
0: 简直这、
1: 嗯、
0: 都亏得一塌糊涂。
1: 是，
0: 嗯，所以说这个房地产市场呢，其实是一个，既是一种经济问题，它也是个民生问题，
1: 嗯、
0: 在中国来说也是一个特殊一种行业。
1: 嗯，
0: 因为给带来的这个拉动作用非常大，而且房地产呢和银行业、金融业有深度绑定。
1: 对，
0: 所以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尤其房地产不能让它出现了大涨或者大跌。
1: 嗯，
0: 无论任何形式的大涨和大跌，对整个经济形势都是一种破坏。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房地产的问题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民生问题。
1: 对、嗯，
0: 所以说每次房地产的这个出台的文件，你发现没有？不是，不仅仅不是住建部出的文件，很多是国务院出的文件。所以说，房地产这个市场啊，在中国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
1: 没错，
0: 嗯
1: 嗯，
0: 房地产呢，所以现在来说，不能认为是这个小阳春已经全面复苏。我觉得还要因地制宜，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自己的观点。
1: 嗯，
0: 所以说要多方面看一看这些问题。
1: 对，
0: 因为每个城市的级别不同，能量不同。
1: 嗯，
0: 高能量的城市的房地产呢，可能相对活跃。
1: 嗯，
0: 经济也相对活跃，人口也大量的流入。对于低能量的城市来说呢，房地产市场依然很低迷，甚至出现了下滑、亏损都是一种正常现象。
1: 嗯，好的，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新9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刚刚节目当中呢，潘老师也是用四个维度来帮咱们分析了一下中国房地产市场。接下来请潘老师为大家做一个这个简短的总结吧。
2: 嗯，好，刚才我们从四个维度说了哈，第一个要看这个流向，再就是看这个库存，还有呢是看这个钱，再有呢看那个开工。
1: 嗯，
2: 这几个方面来说呢，你看一线城市确实是绿灯了，现在北上广深核心城市出现了局部的回暖，相对市场来好多。
1: 对
2: 库存来说应该算个黄灯。
1: 嗯，
2: 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地方的库存还是比较恶化的哈。
1: 嗯，
2: 尤其对那些人口流出型城市，大量的房产卖速度还比较慢。
1: 嗯，
2: 再说居民这个贷款来说也是红灯，中长期来说没有过持续的回升。
1: 对，
2: 还有的几个别月的减少，说是居民也没有出现重大的这个加杠杆这个现象。
1: 嗯，
2: 新开工呢其实也是一种黄灯，为什么这样说？就是新开工也在下降。
1: 嗯，
2: 所以说有人说这个房地产市场是小阳春，其实这是一种幻觉。整个房地产复苏呢还需要这个长时间的政策杠杆去加持。
1: 嗯，
2: 真正的复苏呢应该是少数城市现在来说。大部分城市呢这房地产市场还处于这个底部的震荡期。
1: 对
2: 啊，我们不能因为是一盏灯亮了就觉得整个这个楼都通电了，也不能觉得春天了第一棵草或者开了第一朵花，你都觉得整个
1: 春天
2: 就
1: 来
2: 了啊。所以说这个房地产市场呢目前还是在低位的寻找平衡，还需要这个更多的政策或者是经济的刺激，才能出现新一轮的上行周期。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不是说单一的一线城市为信号就能代表整个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阳春。所以目前来说房地产市场呢还是在那个艰难的底部震荡。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媒体人和地产的共同努力，使得房地产有一个长期稳定持续的健康发展。
1: 好的，也听大家节目之外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也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西部地区、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宁晋、龙窑、仁泽、南河有大雨到暴雨，累计雨量将超过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早上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龙窑、仁泽、南河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请大家注意防范。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邢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

0: 和你在一起。
1: 当流行成为经典，田哥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田哥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2: 是

懵懂的爱情早已随风逝去，当初的执念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在生活的千回百转之间走着各不相交的道路，收获自己的幸福和忧伤。但多年后，当你和他重逢的那一刻，还是会忍不住的会心一笑，想起自己当年的青涩，想起他如何惊艳了你的时光，有遗憾却也不遗憾。听着韩红的那片海，感悟着爱情，欢迎来到这里聊星夜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的时间爱如潮水以及两两相望。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刚听到来自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也许不是因为它优美的旋律或动人的歌词，而是因为歌里面有你的故事。说到故事，我想起看鲁豫有约爱传万家说出你的故事，这是一档访谈节目，节目每期邀请明星或草根达人来做客，畅谈他们的生活与工作。记得当时鲁豫邀请了梁静茹到节目中做客，梁静茹的真诚知性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稍后的时间交给梁静茹，勇气。

所有情歌唱将本质上都是灵魂歌手，因为词曲串联的情感记忆往往与具体的对象相关。事过境迁，当歌声再度响起，唤回的或许唯有前世历历在目。当然，梁静茹的歌声对照痛彻心扉的领悟，哪怕是悔恨酸楚，梁静茹的歌声处理也不过是浅酌低唱，执着不足悔，一笑风云过。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喜欢梁静茹的歌声。这里是流星夜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哥。等你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他说今天白天呢阴有小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白天西部山区伴有阵风6到7级，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31号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27号夜间西部山区阵风6到7级，其余时段风力温和。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这两天路面湿滑，局地雨势较强，大家出行要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远离高空悬挂物、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山区出行需做好防风防雨防护，及时增添衣物，避免受凉。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个北方女人创造了华语乐坛的神话，不想出名，但有她的地方永远是闪光灯不断的地方。别的人会把唱歌当作工作，对她来说，唱歌已经演变成身体的一种符号，因为好歌是经得起推敲的。王菲的歌声或许值得在这个繁忙的都市让自己安静下来，体会一份恬静。别人对她充满好奇，她却感觉没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王菲，空灵的声音，率真的个性，智慧的眼睛，慵懒的表情。她和她的歌声穿越了整整一个时代，却始终不曾老去，依旧特立独行。刚才我们听到王菲《传奇》，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任贤齐，任逍遥。

对于七零八零后来说，任贤齐留给我们的记忆太多太多，他的感觉是那样真诚、坦率、洒脱、自然不矫情，就那么直直地戳进你的心窝，带着一点江湖侠客的味道。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想着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就算现实的确有那么一点点无奈，但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理想会靠着努力慢慢实现，前方也一定会有更美好的结局在等待。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请出场的是陈淑桦，春去春又回。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低沉婉转的配器和奶茶醇厚的声音相得益彰，中岛美雪的名字就是旋律的保证。姚谦的词贴切细腻，在千山万水人海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列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那么也会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交通管制，时间持续到6月30号。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

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看到也是因为下雨的原因，有一些路段还是有缓慢通行的。目前钢铁路和八一大街交叉口南向北、西向东，包括25中门前车辆都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0: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白天阴有小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今天白天西部山区伴有阵风6到7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31号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27号夜间西部山区阵风6到7级，其时段风力温和。未来一周气温呢波动明显，呈现先低位平稳，持续走高后稳定的一个走势。今明两天受到降雨影响，最高温维持在23到25度，还是比较凉快的。降雨结束之后，气温也会逐步攀升。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这两天降雨还是集中，风力偏大，路面湿滑，局地雨势较强，出行需要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远离高空悬挂物、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山区出行需要做好防风防雨防护，及时增添衣物，避免受凉。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五月二十三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九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九一七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现在是2026年5月25日中午12点整，欢迎大家来收听917悦动听。今天我们所在的城市下雨了，我们这边呢正在下雨，这一时间段雨不算很大，但是细细密密的打在窗户上，就像有人轻轻敲打着键盘都一样。其实很多朋友说雨天容易让人情绪低落，但我倒觉得雨天是一个特别适合听的日子，听雨点落地的节奏，听车轮压过湿漉漉的马路，也听我们车在收音机当中刚好播到的那首歌曲。那既然躲不过这场雨，就让我们一起把它变成回忆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雨天》。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孙燕姿的雨天，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还以为在唱感情里的低谷期，但是后来才发现，真正站在雨里的时候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孙燕姿的雨天，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还以为在唱感情里的低谷期，但是后来才发现，真正站在雨里的时候听它又是另一种滋味。窗外还在下

这里是 FM91.7 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在一个下雨的中午，如果说你正在路上，记得放慢车速。如果说你刚刚好在工位或者是在家里的沙发上，那我们就可以把音量调高一点点，让雨声和音乐声混在一起，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奇妙。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几乎每一位歌手都唱过雨，可能因为雨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它不管你开心还是难过，它该下它就下了。但是呢，也是正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把雨藏在心事当中，也可以在雨声放声的笑，放声的哭。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一位很少唱小情小爱的歌手，但是他雨的方式就很不一样，他把雨呢写成了一场重逢。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这首《分手总要在雨天》。

北京时间的12:09，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继续来锁定调频收听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路面的整体通行情况。现在的冶金北路，我们来看到和全南大街交叉路口这一位置，北向南方向行驶较为缓慢，行车压力较大。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在八一大街和冶金北路交叉路口这一位置，北向南方向、西向东方向行驶缓慢，大家过往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谨慎驾驶，保持好合理的车速和车距。那在雨天在路上不要着急，慢慢开。有哪些想要听到的歌曲呢？可以随时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

北京时间的12:11，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后台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啊。他说，有一位叫做小熊不吃糖的朋友说，珊珊，我刚刚失恋了，本来很烦下雨，但是听到你播的这首雨天，忽然觉得老天是在替我哭泣，哭完就好了。没错，哭完就好了，一段往事过去，那我们继续向前看，总有更好的在前方等着你。还有一位叫做老张在开车的朋友说，雨刮器开到最大了，但是你的声音和歌让我觉得在路上并不孤单。那当然了，在路上呢，我们会始终陪伴着各位。如果说此时你也想来和我们的互动，非常的简单，您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我看行917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张学友的这首分手总要在雨天，有人说这首歌太伤感了，不适合中午听哈。但是珊珊觉得呢，真正治愈的不是强行快乐，而是要承认那些难过的瞬间，然后让音乐帮我们来接住他们。那听完这首歌曲呢，雨好像也没有那么冷了。当然我也谢谢大家愿意把心事说给我听。其实下雨天最适合做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做，允许自己发一会儿呆，允许自己不想笑就不笑。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也很想送给大家，就是不用那么努力的下午哈。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比较治愈的吧，而且传唱度很高，就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界，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各位中午好，在每天中午，珊珊都会陪伴各位一起出行在路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哈。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说在我们邢台居住生活是越来越幸福了。没错，在邢台随着我们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深入推进，居民生活正变得越来越便利。在新都区麒麟湾小区，便利店、早餐店、便民诊所、快递驿站等等配套服务一应俱全，那大家下楼就能买菜，能吃早餐，还能享受修补衣服、配钥匙这些便民服务。小区呢还引入了智能养老等设施，保障居民的便捷生活。那在七里河体育公园也是焕然一新哈，我们来看到停车场机动车位整齐划一，新建的停车棚配有自助的充电装备，前来游玩的市民哈也不用再为停车去发愁了。那据统计呢，邢台已建成22个一刻充便民生活圈，那一刻钟的便民生活圈可以说是极大的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覆盖了43个小区，服务14.38万人。那创建文明城市，正在实实在在的让老百姓的日子去越过越舒心。今天917悦动听的主题呢，和大家聊到了下雨天。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听有关雨的歌曲的时候啊，总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换个想法来考虑，这个雨它不一定是伤感，但是想一想，它是不是也让我们的生活节奏可以稍微的去放慢一些呢？其实雨也是会变的。像刚开场的时候，我们这边呢还是那种绵绵细雨，然后可能稍微就会变大一点，你甚至能听到哗哗的声音哈。大家有没有觉得雨本身就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哈？它有的时候就像白噪音一样，能够帮我们入睡，有的时候又像鼓点，能敲打的我们非常的心慌。所以不管雨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呢大家可以遇到它就去适应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蔡健雅的纪念。他的声音啊，就像雨后的空气一样，非常的干净微凉，但是呢又透着一股清醒。很多人说听蔡健雅的歌会让人特别想写日记，那我觉得雨天如果说我们来听蔡健雅

时间过得真快，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这场午间的音乐雨就要停了。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如果躲不过雨就一起听成回忆。那现在呢，我可能想把它改一下，我们不用刻意把雨听成什么，它可能真的只是雨，你也只是你，就像这场雨，它今天呢它在下，但是呢它不会永远一直在下，但是你只要记住此刻就好了。那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也想选一首比较欢快一点的。那虽然现在雨还没有停哈，但是呢想给大家一点好心情，那就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苏打绿。

你看，哪怕今天的主题是下雨天哈，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问一下大家，你在烦恼什么呢？其实不要有那么多顾虑，因为我们都相信雨总会停，天也总会亮。那谢谢你在今天中午把这段潮湿的时间交给我，我是深深。那如果说你此刻还在路上开车啊，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谨慎慢行。那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各位好朋友们有任何道路出行的情况，也可以及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917悦动听，那明天中午同一时间，无论晴还是雨，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12:29，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来看一下在这两天我们整体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会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5日，也就是今天白天，西部山区会伴有阵风6到7级。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26日夜间到31日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27日夜间，西部山区阵风6到7级，其他时段呢，风力还是比较温和的。那来提示一下大家，未来一周呢，气温不。

0: 波动还是比较明显，有一个先低位平稳后持续走高的一个趋势。来看一下，我们最高温度会维持在23到25度左右，那到了30号白天会迎来这一周的气温峰值，最高温度是31到33度，午间的时候燥热会比较凸显，31日白天气温小幅回落，整体气温是趋于平稳的。那在这里呢，提示大家，降雨结束之后啊，天气会比较晴好，紫外线强度也会高起来，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在户外作业也好，或者是通勤游玩，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除了日常防晒补水之外呢，还要注意居家以及户外的用火用电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最近啊，越来越多的让我有了一种做家长的感慨。什么感慨呢？我觉得中国家长啊，在爱的表达这件事情上是非常含蓄的，但是表达厌恶这件事情，那都是非常的淋漓尽致，非常具体的。比如说今天早上，我正在半睡半睡半醒之间的时候，有一个爸爸骂儿子，骂得非常具体：你个小兔崽子，我一腿把你蹬死。我就说呀，这中国家长对于孩子的爱啊，总是表达的那么含蓄，那么内敛，但是一旦表达恨，表达厌恶，那么的淋漓尽致，那真的太具体了，一脚把你蹬死。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高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话说一个大学生毕业在河边哭，河神看到了他哭得很伤心，就拿了一份20000块钱996的工作和一份月薪2000但朝九晚五的双休工作，问同学呀，你想要哪一个呀？一份是月薪20000但996，一份是月薪2000但朝九晚五。然后大学生就哭得很伤心了，他说何神呢，都不是我的，自从我大学毕业之后啊，我就没有找到工作呀。和珅一想，哎呦同学，那你很诚实啊，这样两个都给你吧。于是大学生得到了一份月薪2000还996的工作。和珅感慨地说，同学，这是你的福报。艰难前行留言说，龙哥，就在刚刚我捡了一个没密码的手机，我就等一下。然后他又把电话挂了，过了半分不到，捡的手机又响了，一个女的接的，哥，那个你的手机有人捡到了。难怪他哥会丢手机。自作主张留言说，龙哥，如果呢，在亲戚的这个婚宴上，长辈突然问你，啥时候能喝上你的喜酒啊？该如何高情商的回复呢？我来给大家表达一下，如果一个长辈，就是含有那种似乎是关心又不是关心的语气说，哟，啥时候能喝上你的喜酒啊？你就目不转睛的看着他，然后对他说，哎呦，你这个年纪还真不好说呀。哎呦，你这个年纪能不能等到还真不好说呀。小郭留言说，龙哥，记得8岁那年一天早晨，我叔叔匆匆就过来带着我出去了，边走呢边从口袋里给我掏糖，说让我帮他做点事儿。于是呢他还带着我就走到了一条街道，叔叔就说了，看到前面那小孩了吗？我当时点头说，看到了，刚刚啊那小孩打你堂弟了，你去把他给打了，我大人不好出手。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晨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海边上岩石上站了一对夫妻，老婆就看着岩石下翻滚波浪就说了，亲爱的，要是我跳下去了，你会救我吧？老公当时特别恳切地回答，老婆呀，如果我说会，你真的跳下去呀？Rainbow Rainbow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个小姨，就比我大几岁，有一次呢我和小姨手挽手上街，结果啊被路过的班主任看到了，班主任呢立刻就给我妈告状了，说看见我早恋了，当时他就质问我了，那天咋回事啊，你跟谁一块上街了？我当时心里默默的想啊，问你妹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 smile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个朋友长得不错，人品也好，很多的妹子都特别喜欢他，不过呢人家自己有女朋友，有一天哈，他女朋友就拿着他手机发了一个朋友圈， 你敢回复你爱我，我就敢跟你在一起。然后他拉黑了所有回复的女生。我的朋友今天他才知道啊。高啊，实在是高啊。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7: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头发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你是如何看待现在的经济形势的？我现在是想明白了啊，就是你但凡看到假期出去旅游的，还有去看演唱会的人还是有很多，这不是因为经济变好的原因，

而是因为吧，一部分人呢，人家本身就有钱，另外一部分人呢，他知道自己买不起房子，也不想结婚，倒不如把钱花在喜欢的事情上。这叫啥？这叫开心一天算一天。这叫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钱今朝花，莫待无钱空落泪。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牧草，小老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如何评价小时候的自己？我现在就突然想起来啊，我小时候啊，说我长大了一定要成为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能像那些大人一样心都钻到田眼里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小时候还挺装的。你装什么装啊？直到现在，我这装的毛病都没有改过来。素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我从来不从别人的嘴里认识我的朋友，哪怕他真是个特别烂的人，但只要你对我还可以，那么你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真的想提醒大家啊，就是不管他平时人怎么样，就是别人说他怎么样，但是他对你挺好的就挺好的。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勿忘初心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上班容易让人变丑？我是怀疑啊，我的法令纹就是上班的时候给我垮出来的。我现在发现，就是脸上任何一个就是负面的小细节都是上班上出来的。安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如何看待周一？每到周一，我这个小男孩看似平静，实际上任何一点点小小的变故都足以让我微微一笑转身跳楼。每一个周一我都是惊弓之鸟，任何一个小小的变故都足以让我微微一笑翻身跳楼。简爱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吗？我总结了一下我自己，我每天都说我要辞职，我每天都说800遍我要辞职，但是我的考勤不能有一天缺勤。我每天都说800遍想死，但是我的体检报告它不能有一点问题。我可以精神死，但是肉体不能死。一码归一码，想死只是一个名词，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动词。我嘴巴说着想死，但刷到什么绝症什么的，我赶紧划开。我一旦刷到一个什么得了绝症的短视频，我立刻我都隔着屏幕害怕传染。所以大龙绝对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马老板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今年的愿望实现了吗？我向我过去所有骂过我的人说一声啊，你能今年走就别等明年了。徐长庆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被伤害过吗？有人啊，就用一句话伤害了我6次。大龙啊，像你这种天天加班，肯定工资很高吧，领导很器重吧，而且到了你这个年纪还没结婚，一定很有钱吧。我当时我就回退了，我说你话这么多一定很孤独吧，是不是平时没人跟你说话呀？富平的留言是这么

0: 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的烦恼是什么？我总结了一下别人的烦恼，别人的烦恼一般是甜甜的恋爱什么时候能够轮到我呢？我的烦恼就是，哎，这被子到底是哪边长哪边短呀？美清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的人生阶段是怎么样的？我的人生即将进入以下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下周一再说；第二个，过完十一再说；第三个阶段，过完年再说。现在坐在电脑屏幕前的，它就是一个躯壳而已。好了，此刻呢，大家都可以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我想让大家先来评评理，大家回复救人。武汉大学一个医学生啊，在机舱里面救人，却被网友质疑说这样风险极高。哎，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我想听听大家的观点。大家呢回复救人两个字，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先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视频。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大家回复救人两个字，先来看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我真是想让大家来评评理，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救人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武汉大学发布了一篇表扬一名校内的医学生处理一起航班上突发紧急事件。原来啊，一架从武汉飞往新疆的航班上，机上的一名乘客突然觉得身体不适，于是呢，2024级临床医学本科专业的孙俊杰就和医组人员分工合作，将患者转危为安。对于孙义杰的义举啊，这篇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孙义杰用行动证明了医者仁心。但文章发布之后啊，大量的网友也为孙义杰点赞，不过也有网友有不同的意见。有网友就是认为这个见义勇为是好的，但对于缺乏临床知识、匮乏没有职业资格的学生，在飞机这种抢救手段有限的环境中，患者和施救者都存在很高的风险。

我想听听大家的观点啊，就现在就是大家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救人，大家先看一看这个视频，您再说说您的观点。我先说我的观点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84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所以现在人为什么都选择冷眼旁观而不是见义勇为，就是因为做一个好人付出的时间成本太大了，你说我为啥不能冷眼旁观呢？所以突发急救哪有那么多时间走流程啊，我觉得人家医学生挺身而出本身就是专业素养的体现，这个舆论真的有点吹毛求疵了。所以我建议那些键盘侠们啊，与其质疑救人者，你不如多学一点急救知识。医生不是超人，带这份勇敢和担当，我觉得非常值得点赞。真的，我现在有的时候我都不想说，有的人你知道吧，就现在很多人吧，好事他做不了一点，他恶意揣测还挺厉害的啊。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啊，这日本的一个企业啊，推出了一款叫做婴儿头香水，婴儿头味道的香水啊，这是来自日本雅虎新闻网的消息。这个日本的一个叫做 SensityFest 的公司代表啊，这个神户大学的教授啊，尾崎美真美子就带领团队，复制了一个刚从婴儿头部散发出来的独特香气，并且将这个产品呢直接商业化了，推出了一款叫做 Puppen Pure 的香水。使用者就表示啊，闻到这款香水啊，就仿佛能够体验到将婴儿抱在怀中的那种温馨感。这种 Papa 来自于法语，意为刚出生的婴儿。但这款的香水就巧妙融合了花香啊、水果香啊，营造出来了那种温暖清新而且淡雅宜人的气味。而这个香水的化学成分啊与制作方法已经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得到了专利认证。目前啊，5毫升装的婴儿头香味的香水网上售价是2970日元，也就是说100块钱，100日元相当于4.8块的人民币，大家可以去算一下啊。然后另外呢，这个公司还有一个问卷调查，说了78%的试香者都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0: 哎，我看完了之后，我不太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是啥心态呀？感觉像是恋童癖呀。常识是自家孩子自家怎么闻都是奶香味儿，别人家的孩子你一闻，不一定是啥味儿。小军就跟我说过他的经历啊，他说他在月子的时候啊，天天闻自己家宝宝的头，那就是一种小狗身上的味道，而且啊，他专门就是给他做了一个那个睡圆头的小枕头，他说他都不敢闻，隔两三天必须洗一次，因为他头出汗特别多。就像有人说的，真正让人安心的不是那股味儿，而是你低头看到你宝宝的时候，那睫毛扫过你手背的感觉，嗖嗖嗖的。或许啊，这款香水最终的价值不是复刻了身体的味道，而是提醒我们，那些被快节奏生活忽略的柔软的瞬间，其实一直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有些时候，一种香味是能够把你那种感觉唤醒的。我觉得这才是这款香水的意义吧。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生命的奇迹啊，27岁的女子35楼坠落2次缓冲赢得了生机，这是来自

三湘都市报的消息。一个女子从30余楼坠落，经过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多个学科的团队奋战50多天，成功战胜了死神。女子顺利地恢复了神智，并转入了烧伤整形科进行下一步的治疗。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获得了消息，创造生命奇迹的女子今年27岁，坠落时实际的楼层为35层，35层楼100余米的高度，按照物理学的计算，这样的高度坠楼死亡率近乎是100%。他是如何突破了生物的极限呢？该女子救助的三甲医院的主治医生就介绍说啊，这个患者在坠落的过程当中曾有2次缓冲，一次是较高的树，还有一次是较矮的灌木，正是2次缓冲为他赢得了生机。

0: 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奇迹中的奇迹。希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祝你早日康复。这场医学家运气的奇迹是湘雅三医院50多天不曾放。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时段让好听的音乐陪你一路同行。接下来来听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这首歌是蔡健雅2007年写下的一首歌，她说她发现自己特别的喜欢红色的高跟鞋，每次逛街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高跟鞋，于是就萌生了想要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对高跟鞋的一种暧昧。这首歌唱出了女性对于爱情的疯狂追求，疯狂却没有退路，就好像红色高跟鞋，性感又热烈。接下来的一首歌来听周传雄的《黄昏》。

这首歌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编曲并演唱。这首歌的大火也非常的有趣，当年索尼唱片找周传雄为他做一张创作集，结果刚发行就正巧遇到了索尼唱片的高层变动，唱片一经发行就石沉大海了。后来有一次周传雄去逛音像店，居然在店里看到了那张创作集的盗版，他觉得很好玩便买下来留作纪念，没想到一下子就买到了十几款盗版，也因为这些盗版让周传雄的歌传遍了大江南北。所以这首歌的大火真的是非常的有趣。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我慢慢地品许落下的声音。这首许落下的声音是路虎创作的歌曲，随着《延禧攻略》的大火，这首歌也跟着火了起来。它讲述了富察皇后和皇上的爱恋，一句“谁来陪我这一生好光景”，让许多人都泪崩了。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彭佳慧的《相见恨晚》，以及金贵盛的《红之间》。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0: 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首先让我们来听王菲的《匆匆那年》。

王菲的《匆匆那年》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回忆起曾经的校园时代。不怪每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忍不住就会让人跟着歌声回到过去的校园时代。每每谈起来曾经我们

都会怀念很多。说起怀念，我真的特别怀念以前在班里大家打打闹闹的课间，一起画黑板报，然后排练节目的日子。你有非常怀念的人或者是状态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的《我怀念的》，以及王心凌《当你》。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匆忙的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最近还好吗？有没有遇上什么有趣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来听陈学冬的《不再见》。

人与人的相遇别离，有人说是命中注定的，你相信命运的存在吗？我觉得除了所谓的命中注定，爱情是需要两个人互相去修炼的。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不断修炼的过程，学会倾听，学会爱，学会和别人相处，学会很多很多。人生这条路需要我们慢慢的去修炼，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林俊杰的《修炼爱情》，以及张杰的《三生三世》。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嗨，你好，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佳丽依旧要为你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也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行驶在路上。接下来来听那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感谢你依旧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花海》，这首歌是充满着岛情风情的一首歌曲。周董在这首歌中还挑战了高音，英式的摇滚抒情结合民族风的味道，让这首《花海》散发出了悠悠的花香。来听周杰伦的《花海》。

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歌的关键词是小手和大手，你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难道下一首歌是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吗？有关系吗？其实并没有，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触感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官，人一开始对事物比较深入的感知大多数都来源于手的触摸。梁静茹的这首歌从手的角度依旧是非常细腻的表达了情感。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来听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这首歌是由吴青峰创作的，2013年作为系列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被大家所广为传唱。这一首歌揭开了苏打绿惆怅的一面，同时也兼具了吴青峰柔美和英式的唱腔，歌词的韵味十足，同样是表达思念和放不下。陈慧琳演唱的这一首《记事本》不像吴青峰那么直白的告白，而是把它写进了自己爱的笔记本中隐藏，每次听日记本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情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陈慧琳的《记事本》。

火柴天堂是由齐秦演唱，熊天平、赵俊杰作词。这首歌的创作来源是有故事的。当时熊天平的表弟骑摩托车出了车祸，熊天平为表弟的离世感觉非常的伤心。当时这首歌在表弟车祸前还没有写完，后来他写过之后就以此思念他的表弟，寄托哀思，也对我们说，即使未来困难重重，一定有彷徨和伤心，但请记住，一定要坚强起来，勇敢面对，总有一天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来听齐秦的《火柴天堂》。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

0: 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玉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雷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19度，空气指数18，属于优，伴有北风6级，相对湿度是99%。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到您的是，今天白天哈，西部山区会伴有阵风6到7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31号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27号夜间呢，西部山区会有阵风6到7级，其余时段风力温和。24号夜间到26号降雨比较集中啊，风力比较大，路面湿滑。大家呢在外出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未来一周呢，气温会有明显的波动，是先低位，然后再平稳，之后持续走高的一个态势。受降雨影响呢，最高气温比较低，而且呢早晚温差会比较大，早晚会很凉。那么到30号之后呢，天气会迎来一个高温。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哈，降雨结束之后呢，会出现天气晴好，紫外线较高，适合呢这个户外活动。但同时呢，降雨期间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接下来来听刘德华的《冰雨》。

这首歌是刘德华一人作词并演唱，这首歌是他作词的作品中大众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也是一首带着华仔标签的刘氏情歌，并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说起来情歌，每次听到《星月神话》都会让我感觉很心酸，每次听到《神话》就觉得小春和素素那段真的是很感人。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金莎的《星月神话》。

有些人注定是等待别人的，有些人是注定被人等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起时要好好珍惜彼此，不要后悔。佳丽在这里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以过得幸福开心，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张宇的《给你们》。这是一首温情又温暖的歌，如今也成为了婚礼上祝福词的必备曲目，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吧。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唱一句，你来接下一句，看看你能不能接得出来。我要开始喽。是谁？你猜下一句到底是什么？来听这一首蔡琴的《被遗忘的时间》。
9: 是谁在敲打我窗？

没错，就是那句经典的“是谁在敲打我窗”。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给人片刻的安宁，好像在交代着故事人物的全部的历史。同样是经典老歌，常常被翻唱的歌曲中，林忆莲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走的就是走心的路线。这首歌也是我们 K 歌时必点的曲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时间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最后一首歌来听赵磊的《古花》。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5: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雷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18度，空气指数29，属于优，伴有北风4级，相对湿度是99%。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要提示到您的呢是本周的天气呢会呈现一个先低位平稳后持续走高的一个趋势哈。这两天呢是受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大概只有25摄氏度左右。降雨结束之后呢气温会逐步攀升，一直到30号会迎来本周气温的最高峰，大概在31到33度，午间就会有明显的燥热了。但是呢降雨期间啊一早一晚还是很凉的，再加上呢受降雨影响还会有大风天气出现，大家在外出时也要注意好保暖了。降雨结束之后呢天气晴好，紫外线强度比较高，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您本周的天气呢会有明显的变化，大家要注意补水，同时呢外出时也要注意我们的湿滑路面，行驶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滩。

0: 我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灵山秀水，常来常寿。今天就为大家打卡到的是灵寿县，同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灵寿县博物馆。今天呢，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来自于河北省中山国文化研究会的李国江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您。

0: 邀请到来自于河北省中山国文化研究会的李国江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您。
1: 大家好，欢迎打卡零售，一起了解零售古老的。
0: 那么我们现在所站的展厅就是商朝时期是吗？
1: 对，
0: 嗯，
1: 我们在西姆府发现了一座遗址。
0: 哦，
1: 这个展厅主要是对西姆府商朝遗址进行的展示。
0: 哦，晚商时期。
1: 对，
0: 其实零售就已经成了这个重要的缓冲地带了。
1: 对，
0: 所以它的历史更加的源远流长，不止2000多年。
1: 在商朝中晚期，
0: 嗯，
1: 这个地方已经是商朝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在这驻扎了。
0: 哦，
1: 我们有出土文物，
0: 嗯，
1: 可以做见证。
0: 嗯，从1978年发现的这批文物。
1: 对，78年，我们西姆府的村民在取土时候，
0: 嗯，
1: 发现了文物，就是这个青铜釉。
0: 这个能够证明咱们灵寿县在商朝晚期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就已经非常的强壮了。
1: 对，你看78年，
0: 嗯，
1: 出土，而且是我们文物出版社刊登的。
0: 哦，当时一共挖掘了24件啊，其中这个叫亚伐的，这叫什么名字李老师？
1: 亚伐铜釉。
0: 亚伐铜釉
1: 特别漂亮
0: 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文物呢？
1: 它是一个盛酒的礼器。
0: 哦，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吗？
1: 它上边最主要的是它上边有两个字，
0: 嗯，
1: 亚伐。
0: 亚伐，
1: 我们具体的在这边来看。
0: 哦，亚伐铜釉其实是古代的一种盛酒的器皿。
1: 对，
0: 嗯，
1: 这是个青铜釉，特别漂亮，你看它有古铜色。
0: 嗯，
1: 我们一般出土的那个就是带有青锈了。
0: 没错，
1: 这个含有古铜色的颜色，特别漂亮。
0: 嗯，
1: 而且它上面还有字亚伐。
0: 哦，它这个字叫做亚伐是吗？
1: 对，你看外边这个是念亚，里边这个念伐。
0: 哦，
1: 亚是次的意思，
0: 嗯，
1: 副的意思，
0: 嗯，
1: 伐应当是一个官职。
0: 哦，
1: 应该是次级的军事首领在这儿驻扎。
0: 哦，
1: 说明在当时灵寿这一带就是商朝的重要军事统治区了。
0: 哎，通过我们
1: 也是商朝移民的主要生活区。
0: 啊，通过亚伐这个铜釉的这个历史文物，就已经证明了当时灵寿县在商朝的时候军事力量就非常的庞大。
1: 这是在那时候发现的，
0: 哦，
1: 所以说都放在正定文物所了。
0: 哦，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亚伐的铜釉呢，就已经能够代表我们灵寿县不止2000多年的历史。
1: 对，
0: 从商朝的时候就非常的繁盛了。
1: 对，
0: 嗯，
1: 其实比商朝更早的还有大禹治渭水的记载。
0: 哦，
1: 这在山海经里边也有记载。
0: 哦，从山海经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当时我们灵寿县的这个历史到现在应该得有5000多年了吧。
1: 对，
0: 嗯，
1: 到1214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西姆府遗址墓葬。
0: 哦，
1: 在这里边看出土的这些文物很多。
0: 嗯，
1: 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商代的一个马车。
0: 哦，
1: 我们可以到下边看看那个马车。
0: 哦，我们在这个展厅当中能够看到这个马车的实物是吗？
1: 对，
0: 嗯，
1: 特别震撼。现在是这个马车全国只有2件，一件在河南，
0: 哦，
1: 一件在灵寿。
0: 哦，所以要是考究商朝文化的话，不止在河南，在咱们河北灵寿就能看到它的这个历史原物。
1: 对，
0: 嗯，
1: 这辆马车特别豪华。
0: 哦，我们不能光听李老师说啊，一会儿我们得眼见为实。在这个展厅当中呢，我们还能了解当时的一些，比如说挖掘现场啊，还有我们当时已经有车马，其实就代表我们灵寿县在商朝的时候这个交通非常的繁盛。
1: 对，这个马车其实是一个军事指挥的旗舰车。
0: 哦，
1: 相当是一个指挥车，说明这个地方的军事力量官级的等级很高。
0: 哦，它是一个战车是吗？
1: 对，战车指挥车。
0: 哦，战车指挥车。
1: 对，
0: 嗯，我们在这个展厅当中还能看到这些历史文物啊，叫做弓形器，这个也是商朝晚期时候出土的。
1: 对，这个上边的是当时的挖掘现场。
0: 哦，这个图片展示了我们当时这个车马坑的挖掘现场。
1: 对，
0: 我看图片就这个车马坑体积很大。

0: 对，
1: 一会儿我们看到食物，
0: 一会儿我
1: 就，
0: 们看看食物。
1: 对对，就可以看到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我们现在通过这些图片，包括当时的出土的照片，就能看到一些概况。而且我们在这些展柜当中还有一些短件，包括这应该都是青铜器，是吧？
0: 青铜器，
1: 嗯，这些都
0: 因为
1: 是。
0: 商朝的青铜器已经很发达了，
1: 嗯嗯，
0: 制作工艺已经很高超了。
1: 这些都是从这个车马坑当中挖掘出来
0: 对，
1: 的
0: 就是
1: 吗？
0: 从这个墓葬里边，
1: 哦，
0: 它不仅仅是这个车马坑，它
1: 嗯，
0: 还有旁边还有好多灰坑，
1: 哦，其实是给当时君王殉葬的。
0: 对，里边还有殉葬艺人，一会儿我们到那会儿能看见他那个殉葬的那个人的骨骼。
1: 光看这些青铜器，就能已经发掘我们灵寿在商朝时期这个工艺已经很繁盛了。
0: 对，
1: 嗯，
0: 据专家说，这个马车
1: 嗯，
0: 应当是商王从河南给送来的，
1: 哦，就是
0: 说
1: 从
0: 明当时这个军事首领的地位和
1: 非常的
0: 商王
1: 高，
0: 朝的关系
1: 嗯，
0: 是很近的。
1: 哦，很紧密，所以咱们这个西幕府车马坑呢，也是。河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商代的这个车马坑，
0: 这个车马在全国就两个。
1: 唯二的，
0: 对，
1: 另外一个是在哪儿？
0: 在河南殷墟。
1: 哦，殷墟。接下来我们赶紧去看一看我们的车马坑
0: 好
1: 的
0: 的，
1: 原
0: 走。
1: 物，非常的期待啊！
0: 这个展厅就是我们这个马车的实物。
1: 哇，这个就是车马坑的实物是
0: 对，
1: 吗？
0: 这下有4米多
1: 好震
0: 长，
1: 撼啊！
0: 那么下来是3米多宽。
1: 哦，哎，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啊。
0: 好。
1: 哇，这个车马坑里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有这个陶制品，还有这个青铜器。
0: 对，这个是在战马，这是两匹马的马车。
1: 哦，这是两匹马。
0: 对，两匹马拉的马车。
1: 嗯，
0: 这个是殉人的，你看，这个是马夫。
1: 嗯，哦，这个看到这个骨骸就是当时的马夫是吗？
0: 对，
1: 哦哦，
0: 这是他用的那个带的那些陶罐。
1: 嗯，
0: 据专家说，这个是马夫外出的时候做饭用的，带
1: 哦，
0: 食品呢。
1: 从这个车马坑不仅能看到青铜器、陶器，还有这个人类的尸骸，嗯，
0: 后边再可贵的是，这个车上面有滑盖，当时里边还有滑盖的一些遗存的遗迹，
1: 哦，哦哦。
0: 说明这辆马车特别豪华，
1: 特别
0: 所以说
1: 豪华，
0: 是对，特别豪华。
1: 嗯，
0: 用那李鹏威那个专家的说，这相当于现在的顶级宝马系列。
1: 奢华房车可以说是，
0: 对。
1: 嗯，我们看到这个，外观，这可以触摸吗？嗯，这个外观好像是沙土，是当时挖掘出来的，还是
0: 它这个东西是，
1: 什么材质呢？
0: 木头，
1: 啊，木头本身是
0: 对，
1: 木头，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沙土，是为了保护，还是
0: 形成了
1: 说，
0: 化石
1: 啊，
0: 那
1: 这已
0: 种，
1: 经是形成了化
0: 对，
1: 石，
0: 这种情况了。这
1: 哦，
0: 是这个专家修复了以后，保持它的原样，哎，原型这么出来的，
1: 哦，所以这个马车得有3000到5000年的历史了。
0: 差不多吧。
1: 哦，我们能够通过触摸历史积淀沉淀下来这个马车，能够瞬间的拉回我们当时这个商朝晚期的繁华盛世。
0: 是，
1: 嗯，
0: 所以说灵寿的历史
1: 嗯，
0: 不仅仅是建县的2000多年的历史，
1: 嗯，
0: 所以说在商朝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是商朝的主要统治区。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给我们，以后的中山国的这个都城奠定了军事基础，非常的强大，嗯，国力也很强盛。通过这个马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原物啊，就能感受到我们当时的这个历史非常的繁荣昌盛。
0: 对，灵寿当时这种在太行山东麓，在河北的中北中部，已经是滹沱河北岸，已经是商朝的重要统治区了。这样话就为西周中山国的封建就
1: 打下
0: 奠
1: 了
0: 定
1: 基
0: 了基
1: 础，
0: 础。
1: 哦，
0: 我们可以一步看
1: 嗯，
0: 中山国的历史。
1: 好，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我们想要来这里打卡的游客啊，我们现在这个车马坑看到的岩物呢，暂时还没有对外开放，预计是在今年的下半
0: 今
1: 年，
0: 年下半年。
1: 就可以对外开放了。
0: 好，欢迎同志们前来打卡。
1: 好。好，李老师，刚刚呢，通过看到非常震撼的这个车马坑，了解到我们零售在晚上时期就非常雄厚的军事力量了啊，也为刚刚您提到的，为我们在这个零售中山国建立都城打下了非常雄厚的这个军事基础。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得看看中山国吧。
1: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这个中山古都展厅呢，就详细介绍了我们当年在战国中山国的都城到底是怎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盛景。
0: 好，
1: 嗯，我们通过一个战国中山国的疆域图来了解一下当时零售是一个怎样的发展，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关于中山国，我们最好的称呼叫战国八雄。这战国八雄它处于千乘之国首位。
1: 哦，中山国
0: 战国七雄嘛。
1: 对对，
0: 它是千乘之国首位，它不是八雄嘛。
1: 哦，
0: 那千乘之国，
1: 嗯，
0: 为什么它这个又来自于什么地方？这就是战国策。战国策里边，
1: 哦，
0: 我们记载着七个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雄，
1: 嗯，
0: 又记载着千乘之国五个。
1: 哦，
0: 在这五个里边，中山国实力最大，
1: 嗯，
0: 所以说是千乘之国首位，
1: 嗯，
0: 人们也都把它称为战国八雄。
1: 哦，所以我们零售在中山国的时候就是千乘之国了。
0: 对，
1: 嗯，
0: 但是中山国千乘之国，但是说好多人为什么对中山国了解的少啊？
1: 嗯，
0: 因为在历史上，因为它记载的很少，
1: 哦，
0: 好多文物都淹埋于地下。直到1974年，中山国王陵
1: 被
0: 考古发掘，
1: 嗯，
0: 哎，他神秘面纱才逐步逐步得以揭示，
1: 嗯，
0: 所以说历史上一直把中山国称为神秘王国。
1: 哦，我们今天就来揭开他的神秘面纱。
0: 对，
1: 嗯，我们看到这个疆域图非常的广阔，我们周边的这个县域呢也非常的紧凑联系的，而且我们的这个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0: 对，
1: 嗯，
0: 你看它主要是在当时最大的外边这一圈，
1: 嗯，
0: 号称方500里。
1: 哦，
0: 它涵盖的区域是河北石家庄的大部、保定的中南部、衡水的西北部和邢台的北部。
1: 哦，你看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疆域图，这是我们的都城。
0: 对，
1: 当时中山国的都城零售。
0: 对，
1: 我们的疆域是从最外环的这一块。
0: 对，这就是战国时期的。
1: 哦，我们疆域非常的广阔。
0: 对，详细了解中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到河北博物院，
1: 嗯，
0: 专门有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
1: 嗯， 嗯，所以我们零售县博物馆呢，可以说是敲响了我们当时来揭秘中山国的这样一个神秘面纱。
0: 对，
1: 嗯，
0: 我们作为零售人，中山国的国都在零售，我们也是很自豪的。
1: 嗯，可以说是人杰地灵，真的是我们说的常来长寿。
0: 对，
1: 好，我们看到这个古城遗址啊，
0: 嗯，
1: 城里也都是有这个古城墙、望角台，还有八角井等等啊。我们在这个零售县博物馆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一些历史遗迹文物。
0: 对，
1: 好，我们从展厅当中啊看到这些图片非常的熟悉啊，这都是中山国出土的相关的一些错金银的一些物品啊，相信很多人都并不陌生，尤其是在河北博物院能够看到它的实物。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出土零售的，是吗？
0: 不是，它是在平山三遗，
1: 哦，
0: 它在中山王陵墓里边挖掘发现的。
1: 哦，
0: 一共出土了19000余件文物。
1: 嗯嗯，刚刚您提到河北博物院就有一个专门讲解中山国的一个展厅，其中它也很多的这个历史文物原物都是大部分都是出土于咱们零售的，是吗？
0: 对，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大概是14件，
1: 嗯，
0: 而中山文物，
1: 嗯，
0: 我没记错就是6件都是中山国的文物。
1: 哦，好，在这个展厅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有关于当时的历史遗迹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边的展厅就能看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城墙，是吗？
0: 对，
1: 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烽火台啊、八角井啊。
0: 你看这张图片，
1: 嗯，
0: 城墙的遗址，如果我们到现场 看见它的是夯土做成的。
1: 哦，
0: 它是6公分高，一层一层的夯土、
1: 哦、
0: 夯筑而成的。
1: 哦，
0: 你看里面有那个小孔，
1: 嗯，
0: 其实那个就是在夯筑过程当中用木头或竹竿这个当楔子，
1: 哦，
0: 嗯，连接的时候留下来的，
1: 嗯，
0: 特别雄伟。
1: 嗯，我们看到这块是出，
0: 这就是宫殿里边扣的那个大瓦。
1: 哦，这个就是原物。
0: 对，
1: 嗯、
0: 板瓦，可见它的瓦就这么大，可见宫殿多么雄伟。
1: 嗯，哎，说到宫殿了，很多人估计都很好奇啊。我们当时这个中山国的这宫廷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灵寿县博物馆当中，其实就可以能够
0: 看一看，
1: 对对对，
0: 复原的这个当时宫廷里边的盛景
1: 啊，非常的豪华啊。
0: 对，
1: 两边的编钟，
0: 两边是编钟，
1: 嗯，
0: 那是磬，
1: 啊，
0: 这是19连盏灯，
1: 嗯，
0: 而且你看它这个灯下来是没有灯影的。
1: 哦，是没有灯影的。
0: 对，这是咱们的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啊。
1: 哦，这个是吗？
0: 对，
1: 虽然是复刻，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盛景就能感受到当时的这个宫廷生活是多么的繁盛。
0: 对，中山国是在战国时期走向了顶峰啊。
1: 嗯，
0: 在这个城旁边，在灵寿古城，
1: 嗯，周边
0: 这个都城遗址的西边，
1: 哦，
0: 今天的河北平山三脊，
1: 嗯，
0: 金水河对岸，
1: 嗯，
0: 又挖掘出了一个比它大4.5倍的一个古城遗址。
1: 哦，
0: 所以说，中山国的都城应当是由2座城组成。
1: 啊，两座城。
0: 对，
1: 嗯，
0: 一座城现在是位于我们
1: 灵
0: 寿古城村，
1: 嗯，
0: 一座城是位于平山的三脊。
1: 哦，看来我们当时中山国就像您说达到了鼎盛。
0: 对。
1: 哦，对这个编钟很好奇，想要尝试一下。
0: 好，
1: 这个是那个小锤子啊，感受一下。哇，好脆响啊。
0: 嗯，
1: 这个就是当时的青铜器。
0: 对，
1: 当时的打击乐。
0: 当时中山国的出土的文物这么精美，
1: 嗯，
0: 你看当时的所有郭沫若先生就把中山国称为艺术王国。
1: 哦，不光在军事方面有非常强盛的力量，在这个艺术成就也达到了顶峰。
0: 对，所以说中山国文化应当是石家庄的文化之源了吧，可以这么讲吗？
1: 哎，对，通过看到我们中山国当年的盛景，能够窥探到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
0: 对，
1: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繁荣盛景啊，其实就是当时中山国的一个沙盘图。
0: 对，
1: 嗯，
0: 这里边重点要讲一个情况是什么呀，
1: 嗯，
0: 你看在这个都城的西北角，
1: 嗯，在这里
0: 是缺角的，你看它是凹进去的。
1: 哦，对，的确是，
0: 对吧？
1: 环顾了整个，就只有这一个西北角是凹进去的。
0: 对，
1: 这有什么含义吗？
0: 这个也是现在大家的认为是之谜。
1: 哦，未解之谜。
0: 对，有几种说法。
1: 嗯，
0: 大家感兴趣可以深度的再给挖掘
1: 一下。
0: 我们现在的说法，一个是民间故事，
1: 嗯，
0: 一个是来自于的是说过去那个女娲补天，
1: 哦，
0: 撞到不周山，
1: 哦，
0: 哎，这个
1: 缺了一角，
0: 缺了一角，
1: 哦，
0: 是过去通过风水学的角度哎来说的，
1: 哦，所以它还有一些传奇故事。
0: 对，
1: 嗯，我们可以看这个整个沙盘它的构造啊，是前庭后室，前面这边是我们的这个宫廷。
0: 前庭后室，
1: 嗯，
0: 左祖右舍，
1: 哦，
0: 这是《周礼》记载的过去都城建造的礼制。
1: 哦，
0: 所有的都城
1: 就
0: 是这样。
1: 哦，嗯，
0: 过去的西周分封的时候，诸侯国分为公、侯、伯、子、男。
1: 哦，
0: 因为他你看，他正好是百里之城，70里，
1: 嗯，
0: 到子南是三里，方三里，
1: 嗯，
0: 这个古城正好是方三里。
1: 嗯，
0: 你看1300米、1400米、
1: 嗯，
0: 是不是1.5公里、
1: 嗯？
0: 正好是3里啊。
1: 哦，为什么当时会以这样一个形制而建成呢？
0: 这都是周朝《周礼》规定的，
1: 哦，
0: 所有的都城都是这样。
1: 嗯，
0: 只是到了战国时期以后，礼崩乐坏，势力大了以后，好多国，
1: 嗯，
0: 诸侯国都本来的 都城小了。

0: 它开始在扩建、
1: 哦、
0: 所以说中山国的古城到了战国时期也就在这座小城西边又建了一座大的、
1: 嗯哦、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城墙啊列四门，而且它这个遗址啊遗迹也非常的多。
0: 对、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在这个城古城四周、
1: 嗯、
0: 我们的村庄含一居城、
1: 嗯、
0: 而叫你看有城西村城东村、
1: 嗯、
0: 城南村、
1: 嗯、这些都是当时研制下来的。
0: 是、
1: 嗯、
0: 所以说灵寿的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灵寿县城、
1: 嗯、
0: 在宋阳河畔、
1: 嗯、
0: 其实灵寿县城最早在哪儿，就是那会儿咱们在商代看的在幕府。
1: 哦哦，西幕府。
0: 对，那已经成为灵寿驿了。
1: 哦，
0: 哎，到了周朝，
1: 嗯，
0: 我们在古城灵寿的牛城乡古城村，这会儿都有中山国的国都。
1: 嗯，都城。
0: 对，在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以后，这个地方到西汉初年置县，
1: 嗯，
0: 哎，灵寿的县城就在它这个都城所在的位置。
1: 哦，
0: 一直到西晋，
1: 嗯，
0: 到西晋。才迁到现在的位置、
1: 哦、
0: 所以说灵寿城的遗址应该有三址。
1: 哦，今天可以说是大饱眼福，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李老师，在李老师的精彩的讲解之下呢，让我们对灵寿县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呢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灵寿县博物馆依次来打卡一下我们商周时期的繁华盛景。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好，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

0: 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灵山秀水常来长寿，今天就为大家打卡到的是灵寿县，继续为大家来打卡灵寿县博物馆的其他的展厅，来一起探究他们文物背后的故事。你好，
1: 你好，我是灵寿县博物馆讲解员肖琳琳。
0: 琳琳你好啊，接下来就由您为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灵寿县博物馆的一些镇馆之宝和我们好多文物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1: 好，嗯，来。
0: 那么接下来我看到映入眼帘的这个文物非常吸引我，因为它的这个形状非常的独特，就像是一个藤条一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物吗？
1: 嗯，可以。嗯，这个呢是我们的灵寿杖。
0: 灵寿杖，嗯，
1: 对，嗯，灵寿的由来呢就是由这根木材由来的。为什么就是说它是灵寿杖呢？是因为它的它是一种荆条类。嗯，它倒立之后就习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木杖
0: 啊。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啊，这个灵寿杖属于荆条类。我们的这个灵寿县的名字就是起源于我们这个木，可以说是木材吗？
1: 对，可以啊。
0: 这个木材的名字叫做灵寿杖。我们看到这个灵寿杖上还刻有字啊。
1: 对，它这块呢写有灵寿杖这三个字，嗯，然后上面还刻了16个字，可以看一下，嗯，是甘泉润根，清露流净，乃至为杖，扶危定清。
0: 哦，这个就在灵寿杖上面有16个字，同时呢还有灵寿杖这3个字。我们这个灵寿的名字就是来源于这个木材。
1: 对，因为它比较坚韧。
0: 嗯，哦，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木材非常的光滑。
1: 对，它虽然是小小的一根，但是也生长了几十年。
0: 嗯，哦，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样一种灵寿杖木？
1: 没有了，就现在就是全国就仅此这一根。
0: 我们知道啊，这个灵寿有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同时它这个名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过。
1: 对，灵寿呢从汉高祖3年正式建县，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嗯，在2011年的时候被民政部和联合国地名专家授予了一个千年古县的称号。嗯，接下来我们这边请。
0: 好，从建县至今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1: 嗯，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变形鸟纹铜鼎。
0: 哦，这两个鼎。嗯，
1: 对，在清殓震撼葬墓所出土的，它这种出土为一对的是特别少的。嗯，鼎呢最开始是汉，就是陶制的。
0: 嗯，哦，鼎在最初的时候是陶制的，
1: 对。
0: 嗯，后面演变成青铜器。
1: 对，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这种丧葬祭祀的礼器。它最开始呢是锅。
0: 哦，最开始它
1: 的
0: 用途，哦，这个是出土战国的中山国时期的。
1: 嗯，对，战国时期的。嗯，
0: 可以看到啊，嗯，通过细致的观察，上面虽然比较小巧，但是它的这个纹路包括花纹的设计都非常有巧思在里面。
1: 对，是特别精美的。嗯，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战国时期复原后的中山王马车。
0: 哦，
1: 对，
0: 这个是复原之后的。
1: 对，复原后的马车。嗯，它呢轮子呢直径呢只有80厘米。
0: 哦，
1: 车胎呢均为红色。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一块展出了一些车马器，我们可以前去参观一下。来，这边请。
0: 为什么它这个车轮

0: 比较小呢？
1: 是因为它当时那个山路是崎岖不平的，
0: 嗯，
1: 它小了之后就以便于这个行走，它
0: 哦，
1: 快。
0: 就比较稳固，
1: 对，
0: 嗯。
1: 然后它也快。来，这边展出了一些车马器，
0: 哦，
1: 然后有这个车卫、铜铃、铜马衔。这个车卫呢，就是用来加固轮子的一个轴头，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马车上面那个黄色的部位。
0: 哦，
1: 对，铜铃呢，就是马脖子上那个铃
0: 铃
1: 铛。
0: 铛，
1: 对，
0: 嗯，
1: 这个铜马衔呢，就是马口中的那个嚼子，
0: 哦。
1: 就是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控制方向，还有一个就是防止它咬人。这块呢，我们展出了一些玉器，有马脑环、马脑犀。这个玉器在古代呢，地位是相当高的。这个马脑犀呢，是古代用于一种解结的工具，
0: 叫
1: 解结就
0: 姐
1: 是
0: 姐，
1: 解疙瘩嘛。
0: 这些不只用于这个马车上的，是
1: 对，
0: 吗？生活当中就是
1: 这
0: 普
1: 块
0: 遍
1: 不
0: 可
1: 是，
0: 见。
1: 对对对。接下来呢是西岔头跟孙家庄墓葬所出土的一些文物。在汉代的时候呢，人们视死如是生，他生前用的，死后还要用，因此就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生活陪葬用器。
0: 就是现在展陈的，就是当时的一些生活用具。
1: 对，
0: 我们看这个跟刚刚的那个鼎很
1: 鼎，
0: 像，
1: 对对
0: 它
1: 对，
0: 是不是也是用于做饭的锅？
1: 对。
0: 这个就是陶制陶鼎，
1: 对，陶鼎，
0: 这个比刚刚那个还要久。
1: 对，应该是还要久。
0: 还有一些彩陶盆儿、彩陶壶，
1: 对，然后当时呢有殉人的制度，逐渐有这种陶俑、陶马所替代。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 这个有这个陶俑，还有
0: 陶
1: 这
0: 俑，
1: 个，
0: 人物的这种，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寿长的这个人物脸比较小，我们这边的这个人的这个头比较大，那栩栩如生。还有这个彩绘的陶马，
1: 上面呢是我们一个钱币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有夜明刀、五铢钱等等，还有布币。
0: 从战国的一
1: 对，
0: 直唐宋清代的
1: 可以看
0: 钱
1: 到，
0: 币的发展历程，
1: 对，可以看到它逐渐由大变小、变轻、变薄，然后以至于中间呢钻有一个小孔，以至于被携带，以便被携带。接下来呢就是清殓战汉葬墓所出土的。我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是雷纹带盖铜豆。
0: 哎，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啊，
1: 对，它这个豆呢是上下可以打开的。
0: 它这个器皿就叫做豆，是吗？
1: 对，
0: 那这个豆又是用于干什么的呢？
1: 它主要是盛放肉酱等一类的食物，它密封好之后呢不容易被腐坏，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冰箱。
0: 它有这个冷藏的功能，是
1: 对，
0: 吗？就是说
1: 是。
0: 食物放在里面，它先隔绝了被氧化的这样一个，
1: 对，是古代的人的一种智慧。
0: 这个真的还是别具风味啊，它的这个名字，包括它的这个使用用途。
1: 对，然后还有千寿山十四鸟铜镜，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
0: 这个，
1: 对对对，它这个镜子展出的是它的背面，它的正面呢已经照不出人影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做工是非常精美的，还有千寿山十这四个字。
0: 我们这个背面还能看到这四个字是吗？
1: 对，
0: 我能看到最上面应该是山是吗？
1: 应该
0: 天寿山
1: 千寿
0: 石，
1: 山石，
0: 上面是山，下面是石。
1: 这边是寿，
0: 对，这是我们的背面，好小的一个，
1: 对，
0: 非常精致的一个铜镜。这是出土于东汉时期的。哎，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叫做铜龟座，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1: 它有两种使用场景，一个是在书房里边看过风水的镇宅，还有一个呢是当香炉，就是
0: 我
1: 它
0: 们
1: 有
0: 可以
1: 两种
0: 看
1: 用
0: 到
1: 途。
0: 它这个龟壳的身上是有一个小洞的，这真
1: 对，
0: 的是有可能是用于放香的。
1: 对，
0: 肯定是会出现在我们的书房当中的一些器件，还有这个陶
1: 陶
0: 壶，
1: 壶还有这个铜壶，
0: 这是铜壶。
1: 对，在这个战汉时期呢，它这种青铜器还是出土比较多的。然后呢，是宋元墓葬所出土的，这里边出土的大多数的都是瓷器。
0: 这是瓷器为主。
1: 对，然后我们这儿有这个龙泉窑的刻花盘，还有上边这个印花盘，是参加过全国瓷器展的。 这两个盘子是非常厉害的。
0: 嗯，这是瓷器的展物，但是刚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叫做
1: 云战斧，
0: 云战斧，
1: 对，它这个是锅
0: 啊，它是一个锅，
1: 它是
0: 一
1: 个
0: 锅，
1: 铁器，对，
0: 这是铁器，
1: 对，
0: 哦，
1: 你可以看到它锈，
0: 嗯，
1: 不能清理的特别干净，对，清理的特别干净，它就没了。
0: 嗯，这是刚刚您提到这个龙泉窑的青釉刻花盘，
1: 对，
0: 啊，这个盘子好精美啊。它虽然出土于元朝，产自于元朝，但是现在仍然保存的非常的完好。
1: 对，
0: 嗯，而且很精致，能看到盘底的这个中央的这个花纹清晰可见。
1: 对，
0: 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好多的这个耳坠，
1: 对，耳坠，
0: 嗯，
1: 还有这个玉佩、
0: 玉佩、
1: 金钗，
0: 嗯，
1: 啊，这些都是在
0: 装饰品，
1: 对，
0: 嗯，
1: 都是一些配饰。
0: 很精美，尤其是保存到现在，依然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制作工艺，包括双龙纹金钗，还有这个鎏金观音造像、玛瑙环，哦，
1: 对，
0: 好漂亮。
1: 还有这两个钧窑的梅瓶以及黑釉内釜梅瓶。
0: 哦，
1: 内釜这两个字呢，是从古至今没有繁体字的，所以说不能因为它是一个简体字你就认为它是一个赝品，它是一个真品。
0: 哦，这个也是学到了啊。虽然是内府看到了它是一个我们现在都能认识的这个简体字，它但是是出土于元朝元代黑釉内府梅瓶。
1: 对，它出它这个是一个当官的一个墓，
0: 哦，
1: 墓葬陪的。
0: 哦，这些都是是吗？
1: 嗯，不是，只指这个内府。
0: 哦，这个是，
1: 对，
0: 嗯。还有上面的这些磁州窑的白釉碗，
1: 对
0: 啊，刻花盘。
1: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的是下一个展厅——魏晋风华展厅。
0: 嗯，
1: 这里边主要介绍的呢是灵寿县的佛教文化。
0: 哦，
1: 我们这个幽居寺里边这个幽居寺塔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嗯，
1: 它位于灵寿县沙子洞村的沙子洞村。
0: 哦，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幽居寺塔，
1: 对，
0: 但不是原物。
1: 哦，对对对，
0: 嗯，
1: 塔高是23米的。
0: 哦，
1: 这是一个模型。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是全砖结构，
0: 嗯，
1: 仰连撑托塔刹。
0: 哦，
1: 常山真实志中呢曾称赞它为流光溢彩，犹如秋月之光华，峻拔高挺，好似白云之飘举。
0: 嗯，
1: 说的就是这个塔。
0: 啊，这个塔一共几层？
1: 7层。
0: 七层，
1: 对。
0: 而且我看到这个塔的最底端，这是一个门吗？
1: 对，它这个门呢是特别矮小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塔门的原件。
0: 哦，塔门的原件可以在这里看到。哦，我们现在这个塔的原物是在哪里可以看到？
1: 这个塔的原物在灵寿县寨头乡的沙子洞村。
0: 哦，
1: 嗯，
0: 在沙子洞村就可以看到。
1: 它在鼎盛时期占据了这个僧众是2000多人，房屋是200多间。
0: 我们始建于北齐，
1: 对，
0: 嗯，
1: 重修于唐代。
0: 嗯，
1: 它是由禅师孙彪来到此处，看到此处风景优美，投资扩建的这个幽居寺。
0: 哦，而且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模型啊，每一层就从第二层开始，它都高度就越来越
1: 小。
0: 嗯，
1: 我们这一块呢是小型石龛像。
0: 嗯，
1: 它位于这个幽居寺塔底部的这3面墙壁上面。
0: 哦，就是这些都还是在塔身上面？
1: 对，在里面。
0: 在里面。
1: 对，在塔这3个墙壁的里边。
0: 哦，
1: 它呢是由一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的，这些就全部都是真品。
0: 每个佛龛的神态
1: 都不一样。
0: 对，还有它的服饰，包括它的这个动作，
1: 对，
0: 都是不一样的。
1: 这一块呢是赵郡王修寺碑。
0: 嗯，
1: 就是刚才说了，八路军是这是八路军的卫福场。
0: 嗯，
1: 日寇侵华期间呢此碑就遭到了烧毁。
0: 哦，
1: 然后这是淬裂了。
0: 哦，
1: 按原样又
0: 修复
1: 过来的。
0: 嗯，
1: 这个碑也是当时的产物，
0: 千年古刹幽居寺塔。
1: 对，
0: 嗯，啊，我们这边
1: 这块
0: 这个是不是就是
1: 塔门？
0: 哦，
1: 对，这个就是这个塔门。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塔门是非常的矮小的。
0: 嗯，我觉得有1米吗？
1: 嗯，应该就是1米。
0: 嗯，
1: 为什么就设置的它这么矮小呢？
0: 嗯，
1: 因为呢，它是为了保护这3尊石佛像。
0: 哦，
1: 一个是为了保护3尊石佛像，还有一个呢是进门要先弯腰。
0: 哦，
1: 对佛祖表示一个
0: 尊敬。嗯，
1: 对。
0: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塔门上的花纹 别的清晰可见，尤其是以莲花元素为主的比较多。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幽居寺塔身上搬迁过来的，是吗？
1: 对。
0: 哦，
1: 因为它被盗过，所以说再安上去也不太好了。
0: 哦，对，为了它的维护和安全啊。
1: 对，所以就这块呢，也都是幽居寺塔内外的佛。
0: 哦。
1: 嗯，这边呢是这三尊主佛。
0: 嗯。
1: 无量寿佛、阿处佛以及释迦牟尼佛。
0: 嗯，这都是北齐朝代的。
1: 对。
0: 嗯，
1: 这个塔呢就是为了放置这三尊石佛像而建的。
0: 哦，
1: 这三尊石佛像呢在我们这儿虽然是复制品，
0: 嗯，
1: 但是也都是一比一复刻的。
0: 嗯，
1: 原样都在省博里边。
0: 哦，
1: 有兴趣可以去省博里边看一下。
0: 嗯，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三座。
1: 对，这个是第三座释迦牟尼佛。
0: 嗯，
1: 他们的佛手呢都是被盗于上世纪90年代。
0: 哦，
1: 只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手呢被
0: 完好的保存了。
1: 不是，它是被找回来
0: 了。被找回来了。嗯，
1: 对。
0: 我们想看这个原迹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河北博物院去看到我们这个在幽居寺塔当中保护这三座佛像。
1: 对。
0: 嗯，
1: 接下来呢是下一个展厅，风流人物展厅。
0: 嗯，
1: 这里边主要介绍的是灵寿县的四大家族。
0: 哦，
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马氏。马氏呢兴自于马从聘，他呢曾担任监察御史。这个牌楼呢就是为他那个
0: 马氏家族所打造的。
1: 对， 对，为他建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比较小。
0: 嗯，
1: 是按照片复制而来的。
0: 哦，
1: 嗯，他的真品已经没有了。
0: 嗯，我们都说这个灵寿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啊，所以出自于这里的名家名人也是很多的。
1: 对。
0: 嗯，除了马氏还有其他的。
1: 还有韩氏。韩氏呢一共是分为两支。
0: 嗯，
1: 一个是桐木韩氏，一个是梅花韩氏。
0: 哦，
1: 坐落于灵寿这一支的呢是桐木韩氏。桐木韩氏呢兴自于中间这一位韩毅。
0: 哦，
1: 韩毅在当政期间任的是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就相当于副宰相了。
0: 哦，
1: 嗯，旁边摆列的这八位呢是他的八个儿子，他的八个儿子呢全部高中进士，还有三个官至宰相之副宰相。
0: 嗯，都是官宦家庭。
1: 对。
0: 嗯，
1: 因此呢他们家就一共出了四个宰相，又有兄弟同胞八人三学士，祖孙共列一朝四国公的美誉。
0: 嗯，
1: 他们一家呢祖籍呢是灵寿的中清景村。
0: 嗯，
1: 因此呢中清景村又被称之为中国第一村。
0: 哦，这是由此而得来的。
1: 对，
0: 中国第一村。
1: 对。
0: 嗯，
1: 接下来呢是曹氏。
0: 曹氏。
1: 嗯，
0: 哦，我看咱们右手边这个铜像啊。
1: 对，
0: 可以说是英姿飒爽。
1: 对，他就是灭北汉平南唐战功赫赫的北宋第一良将曹彬。
0: 啊，北宋第一良将曹彬，这是不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热播的这个太平年当中出现的英雄人物？
1: 对。然后呢曹彬呢一共留下了三块故里碑。
0: 嗯，
1: 一块呢立于小东关接官亭前，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了。还有一块呢断为两截，立于这个曹彬呢祠堂的门前面。
0: 哦，
1: 还有一块呢立于杠头村的村口。
0: 嗯，
1: 在1986年周如昌先生来到灵寿县考察曹雪芹的身世。
0: 哦，曹雪芹也是曹彬的后代。
1: 对。
0: 哦，
1: 是他的28世孙，然后留下了一首诗。
0: 哦，
1: 杠头故里有碑存，一代元勋武惠尊，灵寿一修新县志，须知琴谱是文孙。
0: 嗯，所以对红学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灵寿县博物馆去探寻一下这个曹雪芹。
1: 对
0: 的故里。
1: 对。
0: 嗯，
1: 曹皇后说的就是曹彬的孙女。
0: 哦，也是来源于我们灵寿。
1: 对，来源于灵寿。
0: 哦，来到我们这个灵寿县博物馆，再加结合我们这个太平年的影视剧，突然觉得这些历史人物离我们好近呢。
1: 对，
0: 有了这种亲近感。
1: 嗯
0: 嗯，
1: 旁边还有他们的族谱可以看到。
0: 哦，曹氏家族的族谱。
1: 对，
0: 而且现在这个曹氏家族呢也是分布了全国各地。嗯，
1: 对，但是他们的祖籍就是最开始是在灵寿。
0: 嗯，哦，祖籍是在灵寿。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曹雪芹，看能够看到已经是传28世，这是曹彬的。
1: 对，
0: 28世的这个后代。
1: 嗯，
0: 刚刚看到了马氏、韩氏、曹氏。
1: 接下来就是傅氏。
0: 傅氏。
1: 对。
0: 嗯， 富氏家族
1: 呢，他们家呢，兴自于富裕。

0: 纯。傅永纯呢上了一道权政实事书，被皇帝听之纳之。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为官都是比较清廉的，因此呢给他建了一个三世中书石牌楼。这个石牌楼呢是我们灵寿县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 就刚刚跟我们这个幽居寺塔是一样的。现在也能看到它的原迹。
0: 对，就在咱们博物馆对面。
1: 哦，这是傅氏家族的一个牌楼。
0: 对，它呢是透雕性石牌楼。没有一根钉子，毛榫相连的。在后期看到的那个都是给它加固的。
1: 是石头所制的这个牌楼，
0: 而且采用的是灵寿县当地的北五河淡青色石料。为了保护这个石牌楼呢，县委县政府还给它建了一个牌楼公园。这个呢就是咱们牌楼公园的原貌。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可以看到牌楼公园这个上面的字是
0: 上面就写着三世中书，它最开始上面是带黄色的，就是为了表彰皇上对他的器重。然后他那个经过这个年代嘛，就黄色就不太显了。
1: 这还可以看到董德妃啊。
0: 对，
1: 也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
0: 董氏呢是五代十国周太祖郭威的第四任妻子。他只把他的第一任妻子封为了皇后，其他的妻子呢封为了妃子。都封为了德妃。他虽然这个第四任妻子封的是董德妃，但是她行使的是皇后的权利。因此呢灵寿呢其实是出了两个皇后，一个是曹
1: 皇
0: 后，还有一个就是
1: 董
0: 德妃。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烽火岁月展厅。这里边主要介绍的是灵寿县的红色文化。这边主要介绍的是最开始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它一共分为是三条线。年仅一年多的时间呢达到了党员1000多人。抗战时期呢灵寿是其实是呈现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是由李德仲来到灵寿县重新恢复了中共灵寿县委，这时候才有了。这边呢是发生在灵寿县大大小小的各种的战斗，最著名的就是这个陈庄歼灭战，它是由120师长贺龙跟第8混成旅打的一次战役。打了6天5夜，全歼敌人1300多名。被誉为模范山地战歼灭战。
1: 我们这灵寿的红色文化也是非常的多，尤其是对于孩子们可以来这里研学。
0: 对，日军驻灵寿期间呢也制造了多起的惨案。这边就是发生在灵寿县大大小小的惨案。1941年到1943年呢，日军在灵寿先后建起了61座碉堡跟炮楼。像照片上的这些碉堡跟炮楼都还有。
1: 这个是
0: 这边就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它是1940年由富平迁入到了灵寿县的麒麟院村，这是当时的一些旧址。
1: 通过这些图片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这些生活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包括你看还有会议旧址，还有这个边区银行的造币车间，就是这样。
0: 我们上边建了一个印刷局的一个博物馆，在油盆。
1: 在油盆。这个是印刷局的旧址。
0: 对，就是在油盆村。
1: 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啊。
0: 对，
1: 尤其是有这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最早的银行，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平房。
0: 对，
1: 还有我们这个最早的这个印刷局，
0: 因为刚开始那个纸币是比较混乱的，然后为了统一。之后呢就是抗大二分校。当时呢是陈伯钧担任校长，邵世平跟孙毅担任副校长。抗大二分校呢在陈庄为部队培养了20000多名的军政干部，为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 这是我们造就这个指挥员的摇篮。
0: 对，
1: 灵寿。
0: 这是抗大二分校在举行的一些活动跟帮助农民秋收等等。这块呢我们做了一个烈士展厅。在灵寿牺牲了1800名烈士，当然也不止这1800名烈士。让我们一起来缅怀先烈，牢记历史。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玲玲的讲解，非常的精彩，谢谢，再见。驿馆藏千年，一物见风华。

0: 这里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呢，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背后的千年文脉。也希望大家能够亲自来这里打卡灵寿县博物馆，感受它的古韵风华。
1: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1: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

0: 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0: 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6/1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4: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组织方式，那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的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3: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将会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提醒大家，施工期间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妈妈晚上好。

0: 不曾被世界催眠。
1: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3: 精彩陪伴少不了，
2: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3: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2: 这时段看到春意盎然又率先打卡，说打卡打卡，下班快乐，
3: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春意盎然，早点回家，今儿天不太好
2: 啊。这两天不光是下雨，风还特别大。就拿今天来说吧，我觉得我经历了人生当中的黑暗时刻，因为我可能，因为我今天一是也限行嘛，所以我依然是采取绿色公交的方式，就下了公交，可能刚好赶上一个风口，打着伞的时候呢，它这风特别大，一下让我这个伞给别过来了，你知道吗？
3: 整个反过来了。
2: 不光是它别过来了，我这个帽檐也被风给掀倒了，就狼狈的又弄伞又追帽子的那个场景，大家脑补一下。
3: 这就是这个风雨天哈，风雨交加，而且的话风力特别比较大，还有这个雨的话会刮到会吹。

0: 我们眼睛里面，就根本睁不开眼睛走路，
1: 因为有风，所以这个雨也是带着风向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邢台市气象台呢，也是两预警齐发。首先是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了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宁晋、龙窑、仁泽、南河都是有大雨到暴雨的。累积的这个雨量呢，将会超过50毫米，局地达到7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大风的蓝色预警。同样是邢台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12个小时，我市西部地区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龙窑、仁泽、南河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了。
1: 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0: 来关注一下限行的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1: 因为今天受到降雨的影响呢，部分路段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是从早晨持续到现在啊。可能在不是早高峰或者是午高峰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好转，但是接近于晚高峰的时候，又有部分路段行车压力比较大了。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八一大街沿线，从冶金路到守敬路，集中到了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
0: 再来看一下守敬路，目前的话和中兴大街是南北双向，南向北方向尤其是有1到2个都是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可以正常行驶。
1: 稍后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或者是车流量增大的话，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来告诉大家。另外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呢，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路段是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的专用车道，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猫猫晚上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猫猫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这两天一直频繁的降雨，这两天我真的发现了一个非常稀奇的事儿啊，就是之前只在网上看到过有的明星戴的那种头盔式的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基本上在我们邢台还是很少见。大家戴的这种伞呢，还是常规的伞啊，就是一人伞或者两人伞，大一点或者小一点。但是我突然发现，除了在网上看到，我们邢台今天又有人戴这种头盔伞了，我觉得非常的新奇，
7: 就看起来还是比较别出心裁的
6: 啊。对呀、我就觉得好好玩啊。但是我讲真的能遮雨吗？就感觉头罩遮阳是没有问题的，遮雨的话总感觉下半身遮不住似的。
7: 对对，遮雨不遮雨不知道，反正是挺有回头率的。
6: 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伞其实还挺烧钱的，它比一般的伞都要贵，甚至贵得多。就是均价的话，就是一般的牌子可能就在几百块钱一把。我觉得对于我一个爱丢伞的人来说太不划算了，
7: 就买个二三十的就够用了。是吧，丢了之后不心疼。
6: 对，但是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啊，但凡是你喜欢的东西或者有爱好的东西，好像都还挺费钱的。你包括咱们的朋友啊，也有这种摄影师、对吧，以前觉得摄影师你有个手机或者买一个好一点的相机就行了，你后来才发现呢，镜头比相机还贵，而且你永远少一个镜头。
7: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这个镜头，尤其是我们出去拍照的时候，这个镜片呀、或者是镜头它出的一点点问题、

0: 或者是不小心磕到地上，那给他
1: 心疼
0: 的呀，我的天。
1: 所以人有的不是还给相机买保险之类的吗？
0: 我那回有一个朋友就是出去拍一些这个照片，对吧，然后呢他就是镜头好像出了一点问题，把他心疼都给哭了。
1: 所以说等到盒子来的时候，我们也问问盒子啊，就是以前我觉得一个贵可能是贵在相机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相机你可能一直用，但是它这个镜头得频繁的更换，有什么
0: 长
1: 焦啊长短焦，哎呀你也懂。
0: 对，我稍微懂略知一二吧。
1: 我不懂，我只懂这个词儿。所以说呢这还是挺烧钱的，
0: 长焦的话就是稍微长一点，短焦的话是不是稍微短一点，你就按字面理解就对了。
1: 还有呢就是包括这个养鱼，以前就觉得家里养鱼的朋友不就是一个鱼缸吗，放几个小鱼儿，这能花销大到哪儿，是吧，后来才知道爱养鱼的朋友比如说好一点的鱼缸就挺贵，然后加上过滤器呀、什么加热棒啊、鱼粮啊、然后水草啊、造景啊等等，一套下来可能这四位数只能是打个底儿。
0: 四位数打底儿甚至可能都不够啊、这个鱼缸真的买一个比较好的鱼缸，然后呢还得看养什么鱼
1: 啊。对，
0: 你说养的鱼这个鱼特别娇奶，对吧，这就是很娇气娇贵哈、
1: 还有的鱼呢就是本身可能四位数都不够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包括养花也是，有的朋友呢经常在朋友圈晒晒自己的花啊等等啊，你看养个花咱就觉得挖个坑埋个土收个一二三四五，但其实也不是，花盆不贵，但是像这种土啊或者是肥料啊杀虫剂啊花架呀、你还最起码得配个喷壶吧剪刀吧手套吧，是吧，这些看似不是很贵，但是如果说也是像文龙说的比较娇嫩的花，或者不太好养的，或者需要营养液一直来加持的话，这长期下来这也是一笔小的费用。
0: 你看看这花本身不贵，这配件是不是什么喷壶呀剪刀呀等等这些、这就不便宜
1: 多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虽然我还算是不怎么爱运动的朋友，但是呢我依然会给自己配一些关于运动的东西。我买过跑鞋，买过在家里的这种滑雪机，然后我还买过无绳跳绳，这两天还在朋友在这个办公室发了一个这个放了一个呼啦圈，最大的目的就是吸引同事问我哎这是什么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那你平常的时候
1: 差生文具多，
0: 不是你这个呼啦圈的话是能够坚持多少个呢？
1: 这个只要我不累能一直坚持，咱倒是滑着不掉啊，就这种软呼啦圈。所以说这个差生文具多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反正在我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买了不老少，这费用也花了不老少，但是没有一个能坚持下来。还有在方方面面，比如说这两年特别流行什么呀，露营，对吧，你买了一个天幕就想买个椅子，买个椅子就想买个桌子，买个桌子就想买个吊床，
0: 这配着配着就齐全了，
1: 多啦，对呀、包括这个骑行也是，汉服也是，耳机键盘等等，就每个圈子都会有自己的发烧友和坑。
0: 你说说，就是我们会发现每个坑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入门的时候觉得哎我就花这点钱玩一玩、是吧，就是图一个乐趣，入门之后才发现这门槛是在里边的，这点钱根本就不够、只够买一个配件、
1: 对，但你奇怪的是尽管烧钱但很多人还是乐此不疲，因为爱好带来的快乐确实是实打实的，对吧，
0: enjoy
1: 你买一双1000多块钱的这种跑鞋，可能爱跑步、尤其是跑马拉松的朋友，可能人家真的能够体验到这种专业的跑鞋和普通跑鞋的一个区别，对吧，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你买一个贵一点的镜头，对于能够摄影爱摄影的朋友来说，人家出来这个效果就是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这样的相关话题啊，就是你的爱好烧钱吗，有没有觉得很多爱好是烧钱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
0: 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钱，对吧，挺难挣的，但是开心也更难买，对吧，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的爱好烧钱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呢，部分路段的通行压力开始逐渐变得大了起来。来关注一下目前钢铁路的沿线呢，是和小黄河的交汇处啊，从这个小黄河一直压车到了中兴大街。另外冶金路呢，目前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稍大。另外呢还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也就是在北国商圈附近，南向北方向也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在守庆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兴达路目前来关注到和全南大街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均是出现了不同程度压车，也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的全北大街同样是和兴达路的交叉口北向南方向，包括南向北方向有开始车流量逐渐增加的一个状态。以及呢来刷新一下开远路，目前呢关注到的是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0: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呢还可以正常顺利同行，但是整体来说是一个车流量增加的一个趋势啊。大家如果说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来跟我们留言，说到了今儿的互动话题，你的爱好烧钱吗？看到我们车友群当中也有朋友说了不烧钱，因为爱睡觉。
1: 哎，这个爱好挺好的，是不
0: 是？
1: 这是
0: 很多人的爱好吧，尤其是到了周末，大家最大的爱好了。
1: 也没有什么什么太多的成本哈，就是我们睡足之后，也会发现，哎呀，自己的这个电充满之后，又可以好好的去投入到另外的一件事情当中哈，也挺好的。来看一下马行吉野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说摄影相当烧钱。
0: 哎，这就不是一开始我们说到了那个嘛？你觉得摄影呢？不懂的朋友就觉得，哎，就买个
1: 不就是拍张照片吗？
0: 对，拍个这买个摄影机是吧？摄像机或者买一个那个拍照的机器就一劳永逸了，不行，
1: 不是那回事儿。
0: 各个场景用各个不同的镜头，你看吧，这镜头老贵了。
1: 而且你要买好多好多，因为你不知道你可能要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对吧？客户都要准备齐全。再来看一下人间指南编辑部来了，
0: 哎，
1: 下班快乐，
0: 老干部回来了，
1: 跟我们说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我终于回来了，忙了一个月，准备了一个月。检查终于是弄完了，手续也弄好了，一切又回归了平静，开心开心。
0: 你开心，我们更开心，因为编辑部回归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幸事。
1: 嗯，好久不见，十分想念啊。
0: 给的可以吗？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据说很多爱好都很烧钱，你的爱好烧钱吗？
2: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想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 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小雨转多云，26号夜间到31号白天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27号夜间，西部山区会有阵风6到7级，其他时段的风力还是比较温和的。和您来共同关注24号夜间，也就是从昨天夜间开始，一直到26号，降雨会集中，风力偏大，路面湿滑，局地雨势较强。那邢台市中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要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最重要的是，未来一周的气温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会呈现先低然后平稳持续走高后稳定的一个走势。那明后两天受到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3到25度左右，相比较今天会凉快更多啊。降雨结束之后呢，气温也会逐步攀升，30号白天会迎来未来一周气温峰值，最高气温会达到31到33度。朋友们要及时补充水分啊，尤其是在中午时段的话，天气比较炎热，要尽量的减少外出。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7，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2: 好，我们来赶快刷新一下，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王敏在邢台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发送过来的路况提醒，现在兴达路全北大街和全南大街啊，目前的话这个路段是通行较为缓慢，还有现在钢铁路和中华大街交叉口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现在的首径路和中兴大街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在中北世纪城附近通行缓慢，还有包括现在全南大街和兴达路交叉口由于陶行知学校啊放学这边的车流量也是较大，以及莲池东大街在预办实验小学门前有轻微的压车，全北大街和兴达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较大，还有呢包括由于贵儿东路目前是修路封路的状态，造成兴达路段的话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贵儿东路现在呢因为修路哈，目前只允许北向南方向的车辆通行。
1: 另外也提醒大家，因为公园东路修路的原因涉及到的公交线路目前都已经绕行了，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坐公交需求的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另外提醒大家，目前冶金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以及西向东方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而且压车幅度比较密集。另外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小淘气来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啊！跟我们分享到雅婷文龙啊，对于爱好呢，刚入门的时候呢，觉得没啥，就是体验一下，真正喜欢上了以后，就不自觉的看到相关的物品，看到了好的，肯定会毫不犹豫的买啊！当然，买的前提呢是基于爱好，比如说我喜欢写字儿。买了好多毛笔和字帖啊，而且的话还说到了这个骑车的时候刚入门，刚订了一套骑行服，这烧钱感觉才刚刚开始。
1: 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什么爱好，我们很难一步到位，因为你刚开始看的这种眼光，它是需要这个阶梯式的进步的。就比如说我们，
2: 慢慢把我们带进去。
1: 对，比如说我们作为主持人刚开始买第一套西装的时候，对吧？你现在回看自己的第一套西装能看吗？就觉得
2: 确实是哈，
1: 对吧？就眼光也在逐渐的进步，慢慢的摸索到自己更加适合什么样的。包括大家说的爱好也是，像小淘气跟我们说到的好多毛笔和字帖，说实话有几年我爸就特别着迷，看人家写毛笔字，他自己也想买，你知道吧，他自己买，朋友也送他，然后呢就是越来越发现，哎，我手头的这个不太好了，人家这个天笔更好，人家这个不展卷，人家这个怎么怎么样，就开始研究人家更好的了，从几块钱一根的，后来变成十几块钱一根的，变成几十块钱一根的，后来都快再看上百块钱一根的。我说你先练起来吧，你甭买了先。包括这些练的这种笔呀纸啊也是
2: 那么多吗？
1: 对，
2: 那确实挺烧钱的。
1: 而且这个墨也分各种好墨，哎呀，不知道最近特别流行一个电视剧叫《家业》，是杨紫主演，对，人家就演的关于墨的这个传家历史等等哈。我也刚看了没有几集，你确实是像这些传送下来的是有一些像中国文化，它确实是值得传承的。
2: 就一个字儿。雅，太雅了。
1: 包括说这些骑行服也是啊，你知道我的这个差一点在哪儿吗？之前骑过两次自行车，不是我的，是我朋友给的，是那种小型的自行车。
2: 哦，给你自行车，哦，你骑得怎么样呢？感觉
1: 我骑上去之后，我觉得太硌我了。我说这么小的座，这么尖的座，到底是谁喜欢在骑呀？
2: 那你往什么给他？就是手工制作一个套，套上去。
1: 我已经买了，我新买了，但是。比较不符合人家这种骑行的这种方式。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这种山地车也好啊，公路自行车也好啊，它那个座都是窄窄的尖尖的，然后比较细细的。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人家能驾驭呢，是人家穿的这种骑行裤，裤上带着垫呢。
2: 原来如此、
1: 你看看，我说呢，我说光这么着做那谁受得了啊，那不得穿个棉裤才能骑吗？
2: 说到这个山地的话，我们家也有一辆，但是我也骑的不是那么多，但是骑的时候感觉哎呀 还是像风一样的自由，那种感觉还挺好的，但是我没有特别喜欢上你说这事儿。等回头的话我再多骑几次是吧，然后呢争取把这个爱好提出来。
1: 对，我们邢台这么多骑行的地儿，你打开这个全程骑行小程序，我跟你说会激励着你。
2: 对，给积分
1: 哦，对，
2: 是吧？能兑奖品，哎，这一点还真的不错。
1: 所以说呢，今天也是和大家聊的相关互动话题。据说呢，现在很多很多爱好都是比较烧钱的。大家的爱好烧钱吗？您的爱好是什么呢？如果睡觉的话，那确实不怎么烧钱，得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床垫了，对吧？这个睡眠不太好的，买了床垫，你别说，我的睡觉还挺烧钱的，我耳塞、眼罩。适合我的乳胶枕，
2: 哎呦，
1: 床垫儿少一个都不能行。
2: 天哪，你睡觉标准这么高呢？
1: 对，我出去的话我必须要这个选房间，要么自带，自驾的话会自带，你还真说对了，不是自驾的话我会选这个零压枕，如果是常规的枕头我是睡不了的。
2: 好吧，
1: 你看看，
2: 你这个睡觉还是挺有成本的。来看一下老董给我们分享的，说下班打卡快乐，下班快乐。
1: 嗯，
2: 我们说了，说我的骑行服都压箱底了，
1: 别让它吃灰了，快拿出来吧夏天了可以骑行了，老董。
2: 哎呀，确实啊，现在骑行的话也没有说就是尤其是夜间的话没有特别热，对吧？吹着凉风，然后看着沿途的风景也美滋滋的。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2: 现在的晚高峰正式起来了，部分路
3: 段
2: 通行压力比较大的，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钢铁路沿线，从公园西街一直到了团结大街，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集中到了北向南方向。同样是钢铁路的沿线和中华大街以及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都是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2个灯时左右。另外是和建设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幅度较长。
3: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冶金路

0: 路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现在来看的话，是有一到两个都是压车，主要是集中在学校附近哈、啊。还有
1: 钱哈、啊，大家的爱好烧钱嘛。
0: 有的时候爱着爱着你就炫进去了，是不是？
1: 嗯，看到刘丽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孩子有一个烧钱的爱好，速滑鞋子一双比一双贵。相比来说，我的还好一点，就是我必须带我的枕头睡觉，换枕头我睡不着。你看看吧，咱俩是同道中人，我也是一样的，出门。而得带自己的枕头，
0: 看来每个人的特点都不太相同、啊、
1: 我们有一个自己这个睡得舒服的枕头那也是不容易的好不好？
0: 是是是，
1: 而且我要戴耳塞嘛，要戴这种回弹力比较慢的这种，而且是压力也刚好合适，适合女生耳道的、嗯、那一个合下来将近一个就两块吧，但是它是一个消耗品你知道吧，
0: 用完
1: 可能一是再丢了，第二呢它用几天之后它一回弹快或者它这个隔音效果不好你就给它丢弃了，确实一个长期消耗的事儿。
0: 哎，那你说我媳妇儿最近这个睡觉，我看她也准备的这个耳塞，是她有点睡不着觉吗？
1: 嫌我吵，
0: 嫌我吵，我都没有动静呀。
1: 你不自知，
0: 就是我一扭头，我看到哎，这放一个圆圆的
1: 耳塞，
0: 椭圆的，我一看
1: 是的，
0: 我说这是耳塞吗？
1: 而且耳塞现在卖的越来越贵啊，它那个材质都在换，着换硅胶啊，各种。
0: 来看一下人间指南编辑部来了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啊，刚才已经分享了说点一首蓝莲花吧，比较符合骑行自驾的感觉，
1: 已经加入到歌单当中了，
0: 很拉风的歌哈。拉风也来了说打卡下班，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今天没有跳绳，最近休息一段时间，好的好的。
1: 我怎么感觉浪风没有跳绳都有点不好意思来打卡的感觉，可别这样啊。
0: 对对对，咱跳不跳绳都来打卡啊。
1: 对，
0: 还说到了这班还是要上的，就是跳绳要休息一段时间。
1: 你跳绳没关系，但是来
0: 该休休是不是？我们养精蓄锐哈。
1: 到咱这儿打卡那就是得坚持的。看到何子也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雅婷文龙，说到爱好，我的爱好可能有点广泛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摄影的时候首先想到就是何子先生，你都
0: 说
1: 了半天了，
0: 是是是，可能是心有灵犀哈、啊、何子先生真的来得恰逢其时，
1: 爱好摄影、露营、养盆景、养鱼，现在又开始玩胶片了，不说了都是心碎的声音啊，这胶片之前也给我们晒过哈，
0: 对，都是这 money 的声音，是不是、
1: 啊、光咱说这个摄影吧，刚朋友说了你相机可能买一台你镜头得各种配、嗯、对吧，一个镜头真是不便宜，
0: 哎呀真是贵。
1: 然后露营我们也说到了，人家都是要么摄影要么露营，你全占了，那全都是大头，买了椅子想买桌子，买了桌子想买天幕，买了天幕呢就想买吊床，就什么都想买，
0: 所有都要配齐全嘛。
1: 对、嗯、养鱼儿养盆景我们之前提到了，基本上何子先生一个人都占全了、
0: 哎、对呀、啊、这是一个人占尽了所有哈。再来看一下香城原氏，Hello Hello，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我们分享的是我的爱好是走路，那虽然说看起来不烧钱，但是呢每次在带着孩子一起去公园散步，路过小店就要买东西。同时呢为了走路带孩子方便，买了两三个推车啊，都报废了。
1: 怎么感觉是被动，就在被动烧钱啊？
0: 它是一个
1: 不由自主的烧钱啊！
0: 你会发现
1: 控制不住的消这个烧钱啊。
0: 事物是有联系的，是不是？
1: 对，人家都说
0: 万事万物都是
1: 晚上夜跑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事儿，千万不要路过烧烤摊。这就感觉跟香城园是一个道理啊！
0: 啊，完了，走到这个烧烤摊走不动了，是不是停那儿了？开始炫吧，我等明天再跑步再减肥啊。
1: 嗯，看到深蓝也跟我们说了，不是很烧钱，刷刷手机购购物。
0: 哎呦，
1: 那得看刷刷手机购啥物了，
0: 你看你的购物车里边有多少件儿，是不是？
1: 哎，我跟你讲
0: 分别的价值多少钱。
1: 这两天我也有点上购物车的当，也不是说上购物车吧，无聊的时候偶尔我会玩一下塔防游戏，就是类似于宝贝夺冠的那种、哦、你知道吧，就是我喜欢玩塔防游戏、嗯、然后玩的时候呢，比如说哎你偶尔，因为我从来不充钱呀，也没有这种上瘾，但如果说我想让他这关过的话，给我一次机会的话，他可能会让我看个广告，
0: 20秒30秒，不就
1: 你看广告吧，有的东西一推荐或者给你券我就会买。
0: 天哪，
1: 因为我真的是
0: 一
1: 个有过受益者，是什么呀，就是刚好前段时间时间不长哈，因为我经常喝的那家奶茶店我刚好在那个平台上刷着了，他给了我一个好大的券，平时我花20多块钱一杯，那天花了7-8块钱就点了，
0: 所以说必须要买这一波羊毛。
1: 第二次我
0: 羊毛必须要薅，
1: 第二次我再打开这个游戏就是为了找券。结果就发现你用过第一次券之后往后就已经达不到这种优惠力度了。
0: 你是说你
1: 他在圈我，
0: 你是带着目的去刷这个视频的，
1: 嗯，所以感觉游戏都不好玩了。
0: 来看一下 KYLE 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家躺着啊，这个爱好呢本来是不耗钱的，但是因为躺着的时候呢会刷小红书啊，会看长草的一些东西啊，不管是吃的用的 就会打开购物软件下单买买。

0: 爱买，所以说呢在家躺着也是蛮烧钱。
1: 有没有跟这位朋友一样的是吧？
0: 哎呦，你说有的时候就是你尽管是躺着的
1: 逃不掉，无孔不入啊，
0: 还是谁的还是得烧。你说说
1: 您说的跟我那情况不是有点像吗？就是我偶尔玩个游戏，我又不贪游戏那种，我可能十天半月才打出来一关的那种，结果你看个20秒的广告吧，你说我刷出来个券，你说我能不买吗？
0: 哎，你说我家里边这个话筒，就是我平常的时候，我刚入门的时候那个话筒我感觉挺好用的，然后现在也换了有2-3个了，我这是不是也算是烧钱？
1: 也算是，但是跟别人比，跟尤其是跟盒子比，在每行每业都有自己的烧钱价，你看看，
0: 就是洒洒水啦。
1: 但是你希望身边多几个这样的朋友，以后露营的时候你出人，他出设备。
0: 好嘞，这可以啊，这不错，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我跟我朋友在一块儿，我特别喜欢干的事就是我出钱，我去买烧烤料，剩下的什么价啊，什么这个车呀，你们全出了就行了，我这些不行。
0: 哎，这也不错，
1: 大包小包拎着，筹备着也太麻烦，我就负责出钱买烧烤的东西就可以了。
0: 你这个想法回头可以借鉴一下
1: 只出钱就行，这最省事儿的。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

0: 让人心神不宁。
1: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2: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3: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迪迪妈妈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迪迪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关注一下我们邢台气象台呢，在今天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西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累计的雨量将会超过50毫米，局地达到7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那同样呢，我们邢台市气象台呢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12个小时，我市的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龙窑、仁泽、南河，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
0: 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受到降雨的影响，部分路段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来关注一下目前钢铁路沿线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2个灯。另外呢，是和中华大街以及和八一大街都是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其他的钢铁路沿线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的话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南向北，包括东向西方向有不同程度压车。还有现在来关注到的是和冶金路交叉口的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兴达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全北大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的新华路和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小敏的提醒，现在公园东路只允许北向南方向通行，在全北大街和全南大街这个路段，以及呢开远路目前车流量较大。
0: 尤其是提醒大家，开远路啊是从全南大街一直到了接近于中心大街，南北双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没有途经这儿的朋友可以提前选择绕行一下啊。另外关注一下湘都路，基本上是从全北大街一直压车到了团结大街的路段，尤其是集中到了北向南方向。
1: 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可以和我们来继续分享。
0: 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来关注一下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0: 现在也正值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路段分别是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的专用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今天和大家聊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扎心又快乐的话题哈，就烧钱的爱好。你的爱好烧钱吗？大概花了多少钱？比如说我们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养鱼的、养花的，然后呢还有这个骑行的、买相机的、喝咖啡的、
1: 露
0: 营
1: 的、
0: 骑行的、汉服的、耳机的、键盘的，每行每一页呢，或者每个圈子呢，都有自己的发烧友和坑。但尽管如此呢，大家依然会觉得非常的快乐。所以今天就聊聊这个相关的互动话题：你的爱好烧钱吗？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来刷新一下看到的是，
0: 刷新一下啊！现在大家留言的比较多。
1: 来看一下何子先生跟我们分享的说。那最佳的游玩搭子必须是我呀，这露营呢已经不能用全套的装备来形容了，上几套装备还会拍照，还能提供情绪价值，
0: 谁不希望拥有这样的朋友啊？
1: 下次露营的时候就叫上何子先生。
0: 我负责烧烤，我把这个料都包了，行吧，我出钱，
1: 我出人，
0: 出人
1: 行不行？
0: 你出的是啥人？单门个你自己的人是吧？
1: 对对对，
0: 不带你玩，要不你出辆车也行。
1: 那没问题，来看一下小喵一只喵跟我们分享的说，爱好是玩弹弓，从2块钱一个的，一直买到了现在500块钱一个的。说了为了能去更远的地方玩弹弓，考了模。

0: 照还能提供情绪价值，
1: 谁不希望拥有这样的朋友啊？
0: 下次露营的时候就叫上何子先生，
1: 我负责烧烤，我把这个料都包了，行吧？我出钱，
0: 我出人，
1: 出人
0: 行不行？
1: 你出的是啥人？单蹦个你自己的人是吧？
0: 对对对，
1: 不带你玩，要不你出辆车也行。
0: 没问题，来看一下小喵，一只喵给我们分享的说，爱好是玩弹弓，从2块钱一个的，一直买到了现在500块钱一个的。说了为了能去更远的地方玩弹弓，考了摩托车驾驶证，花了14000买了一个摩托。
1: 嗯，哎呦，突然想到之前的时候想要跟大家分享互动话题还没有分享，就是你有哪些典型的事儿？
0: 积累越多是不是那就把这个钱就是吧烧出来
1: 用得上就行。
0: 来看一下温暖给我们分享的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这一天下的终于停了
1: 啊。
0: 哎呀，
1: 那就现在
0: 雨停了是吧？
1: 是吗？
0: 哎呀，现在雨停了。好，待会儿我们走的时候希望路面整体的通行压力没有那么大了。来看一下朵朵给我们分享的说，龙泉大街和开元路交叉口西边特别堵。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哈，我们也及时的把路况信息反馈给辖区警官，但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的大多路口路段现在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
1: 看到了。
0: 人间指南编辑部也给我们分享了说，首经南路这一截儿已经完全堵住了啊，是从这个新兴大街一直往南走的这一截儿，我们马上和辖区的警官来进行反馈哈，也会到现场进行处置。
1: 首经路主要是集中到和建设大街交叉口以及和新兴大街交叉口南向北，另外就是接近于百泉大道的位置一直到龙泉大街这一块是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小敏在邢台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发送过来的路况提醒，目前团结大街和香都路交叉口由于地势较低，路口有井盖在冒水，也提醒大家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现在这个路口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以及现在的全南大街和香都路交叉口，那指挥中心呢正在呼叫警官来前往疏导。

0: 好嘞，
1: 收工收工。
2: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3: 这时段呢，也看到暖来跟我们打卡留言，说了雅婷文龙晚上好，天上的云跑得好快呀。
0: 只能说外面现在风力特别大，是不是？
3: 发过来了一个奇妙的视频，我们点过来看了一下，确实肉眼可见云在跑。大家现在行车安全之余呢，不妨也抬头看看天空上的云啊。
0: 您说我赶紧跑，赶紧跑，跑完之后呢就不下雨了。
3: 对，乌云乌云，快走开。心想着，大家觉得这个其实有的时候看到云的这种感觉，就心里。还是比较喜的，对吧？就会一种别样的风味。
0: 云的话就是像海绵，不是像海绵了，像棉花，
3: 像棉花糖。
0: 对，来看一下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小敏在邢台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发送过来的最新路况提醒，目前全南大街和香都路交叉口有两车发生剐蹭的事故，也提醒大家注意避让。目前呢，警官已前去疏导。还有现在卫生街和开元路交叉口，由于学校放学，那学生较多，这个路口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来提前选择绕行。如果已经在这个路段的话，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学生。
3: 嗯，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相关互动话题是你的爱好烧钱吗？大概花了多少钱哈？黄花就说了，

0: 目前呢，大家还没有说到的就是音响。我老公就玩音响，我才知道什么叫烧钱。一条线材几千块，他说换线如换机，一个耳机上万，他说这才是听音乐。他说他的梦想就是买一对几十万的音箱。我说几十万够付首付了。他说有音乐的地方就是家。现在理解了，不是他烧钱，是对我对于这个声音不敏感，快乐的标准不一样，烧钱的理由也不一样。
1: 大
0: 伙还得有啊，
1: 那人家家这个条件是吧，经济能力肯定是很棒的、
0: 但是你知道吗，真的文龙，就是爱好的朋友，他即便现在达不到这样的一种消费水平、他真的会以此为目标的。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最近因为徒步的朋友比较多，你看我理解的徒步的费用，你可能就是买一双好鞋，对吧？因为确实日常穿的鞋可能不能满足这种跋山涉水的需求。
1: 对对，带里边带那种点点是吧，
0: 会崴脚啊、防滑呀、等等，可能是有人家的专业性、还有个登山包比较轻便的，或者分区功能比较好的，
1: 还有个登山杖的、
0: 对，还有好一点的登山杖，我理解的好一点登山杖满足日常用的，可能贵一点的就几百块钱，对吧？这是我理解的一个好点的护目镜。后来有一个朋友，他就特别想这个终极目标是要爬珠峰。我想，我说珠峰得花费多少啊？我以为两三万块钱。后来我想，人家告诉我说打底是50万。我说这50万都花哪儿啊？人家首先说你这个装备，可能都得有个大几万、十几万，这是其次。第二，没有人能一口气儿这个上珠峰的，你可能要今天上一点，退回来感受一下，就适应一下，明天再高一点。再退回来，就是你绝对不能一次上珠峰。
1: 这是你朋友未来余生的目标。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请一个就类似于向导人，当地的向导人，因为极其容易迷路，很少有人自己能爬，你要请一个人的话，
1: 对对对，
0: 这个费用可能就是几万、十几万，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哎呦天哪，我说好烧钱啊，难怪是很多人的终极目标呢。
1: 哎呀，这位朋友就是让我特别这个体会比较深的一句话，就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看到很多听众都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夏也跟我们说了，在临池大街与冶金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堵。
1: 非常感谢夏这位朋友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另外最近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暖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团结大街、团结路、大锅路路口双向堵车，10分钟了，挪了一个车位，云都跑了几里，我还在这里。
1: 你说这个时机在这儿赏赏云也挺好的，是不是？
0: 突然觉得就是变化莫测来形容。
1: 来看一下老峰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两张图片啊，说到了前两天拍的
0: 两张图。
1: 我刚才说。能不能上去咬一口，我就感觉这个就是棉花糖，
0: 好大的，
1: 它不是像棉花糖。
0: 你看第二张妙在哪儿啦，就是
1: 一半一半是吧，
0: 然后对，首先这个云差点说成棉花，它跟这个蓝天是个对角图，各占一半。最绝的这儿是有个飞机，
1: 飞机
0: 好吧，还是拉上去，但是它太小，特巧妙。
1: 哎，
0: 我们俩是不是把这个隐藏给发现了，老冯对吗？
1: 这个飞机画龙点睛了啊。
0: 对啊，我差点都以为是何子先生拍的了，
1: 我跟你讲，
0: 非常的专业。
1: 对，浪峰的隐藏技能就是一名优秀的摄影师。
0: 嗯，就在这方面也得入坑了，不入坑也得入坑了，被我们俩架的。大家呢都可以找到留言处啊，来和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扎心又快乐的话题，关于烧钱的爱好。你的爱好烧钱嘛？大概花了多少钱？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圆圈，圆圈来了，下班快乐啊！他说到我玩咖啡，哦，玩咖啡，说一开始呢是买了一个手冲壶，几十块钱，后来买了这个磨豆机啊，还说到了电子秤呀、温度计呀、滤杯呀、滤纸呀，到后来换了意式机，又配了磨豆机，还有这个布粉器、拉花缸以及咖啡杯，全套下来小10000块钱。
0: 对，我看到别人家有这个特想玩，我觉得那个压粉锤特别好玩，就给它弄得平平整整的。
1: 不是，我就感觉那个心形挺好看的，那个拉花嘛。
0: 对，但是也不是
1: 很艺术哈。
0: 对，还看到小喵一只喵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我虽然没有爬过珠峰，但是我24年的时候一个人开车穿越了800公里的羌塘无人区，历时11小时，花了4万多啊，不是11小时，说14个小时，打错了，那太厉害了。
1: 点赞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
0: 真是
1: 狭路相逢勇者胜啊！
0: 真是有点后悔，我怎么没在车上呢？让我也感受一下羌塘无人区啊。
1: 嗯，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四叶草来了，给我们分享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刚才啊，我跟刚才的那位朋友一样，在团结大街清华实验小学门口堵着。也在看天上的云，那云飘的可真快呀，一直往南走，今天晚上会不会再下一阵儿呢？
0: 咱们拭目以待吧，
1: 还真的没准儿。
0: 大家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呢，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为您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首先关注到未来一周的天气，整体来说是呈现先阴雨后晴好，少降水多风频的一个特点，没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天气总体是比较平稳的。那在阴雨方面的话，也进入到了收尾阶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以阴天小雨为主，降水的话强度偏弱，多为零星小雨，空气的湿度还是比较大的，体感偏凉，整体出行的影响是比较小。那从26号夜间到6月1号白天天气呢会逐渐转好，由多云逐渐转为多云的一个天气，风力交替变化。27号夜间在西部山区会有阵风6到7级，其他时段都是以3到4级为主。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尤其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较大，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衣法。那在中期呢升温会比较快，尤其是中午时段，大家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看到底还有没有雨啊。明天的话，这个是一半小雨一半阴天的一种状态，基本上过了明天这个雨就能暂时的歇一歇。但是整体来说，今年是一个夏季，整体来说是相对来说这个降雨量还是比较频繁的、
1: 啊、
0: 没错、
1: 来看一下浪峰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给我们发送过来一张图片，说准备换车了啊，周末看了方程报，这个是太七啊，说到了换车呢也是比较大的，被你发现了，
0: 相当大的大头。
1: 其实呢是拍云的时候正好有架飞机飞过抓拍到的，
0: 哎，太有意境了，
1: 太厉害了，
0: 这张照片我得拿起来当壁纸了，别收费啊。
1: 来看一下木鱼刚才给我们分享的啊，这是说要这个河里飘船是吧，要下雨，也希望今天晚上这雨你下可以下小点，不要影响大家出行啊。再来看一下海阔天空给我们分享的，说雅天文龙你们好，雨天路滑注意安全、下班回家的时候开车慢点，平安到家。
0: 要么叫海阔天空呢，你看说的话都让人心里特敞亮，
1: 太温暖了，
0: 我们被温暖到了，哪怕雨下一整晚是吧。你会发现现在整体来说啊，就是通行压力都会有序很多，即便很大，因为咱们邢台正在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其实在路上是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大家可能最近也发现了，包括现在可能夏天了对吧，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但是都特别的守规矩，这种安全有序的文明交通环境正在逐步形成。然后我观察到的现象啊，就是因为今天降雨嘛，所以骑电动自行车的很多朋友他会带着这个雨披，但是呢有一些市民呢看到行人还没有完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人家不会抢行，就是会停下来耐心等，这种车让人的自觉就是我们城市文明的缩影。
1: 是的，那现在的话大家在规范出行方面，包括礼让骑行这样的一种习惯呢在逐渐的形成，一方面的话是靠持续的治理和宣传，但更重要的就是大家自身的文明意识是真的提高了。
0: 嗯，像今年以来咱们是针对于电动自行车呀，包括老年代步车持续开展了交通秩序提升行动，在一些重点的路口啊，重点的路段呢，也经常能看到我们交警和文明志愿者在引导在宣传。现在像这个头盔佩戴，还有不闯红灯不逆行主动避让行人等等，还有包括这个规范停放车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骑行者的一个共识了。
1: 哎，确实是哈、现在还有一个特别暖心的变化，就是我们在放学的时候对吧，尤其是在学校门口，很多骑电动车接孩子的家长，尤其是自己和孩子呢，都会戴好了这安全头盔之后再起步。以前呢总觉得啊，路不远不戴也没事儿，或者是就抱着侥幸心理对吧，现在大家都想明白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戴上头盔它就是我们的生命盔。
0: 确实在商场啊、超市啊、学校这些人多的地方，管理部门也都增化了这个非机动车的停车位，大家都能够自觉地停在线内、而且还按照箭头的方向来摆齐，我觉得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的话看上去也非常的养眼，非常的舒服。以前停车特别爱什么的见缝插针，现在都是整整齐齐的。
1: 所以说呢，现在交警部门呢也表示说，这个治理呢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对吧，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理解配合，来共同维护好我们的道路出行环境。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呢是没有旁观者的，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大家一次礼让，一个头盔，一次规范停车，都是在为咱们邢台的文明形象加分。也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继续努力，让电动自行车规范骑行也成为我们邢台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希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这时段呢继续来和大家聊聊相关的互动话题，关于爱好烧钱吗，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看到可乐又来了，可乐来了，分享到的居然又是玩摄影，今天摄影得四五票了吧。
1: 对，看来大家对于这个摄影，所以说呢也说明大家都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啊。
0: 而且现在比较这个常态化了，很多朋友以前就觉得专业摄影师才能玩，但现在像什么Insta360 啊、影石360啊，还有什么大疆360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就越来越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就人人都能充当摄影师记录美好生活。
1: 是，来看一下可乐给我们分享的，说我玩摄影，这机身呢10000多，镜头是前前后后买了有5个啊，加起来呢比这机身还要贵。朋友就说了，说你拍照的照片跟手机拍的差不多呀。啊，我说你放大了看，他说谁会放大看呀，他说我会，
0: 我也会
1: 啊。摄影的快乐呢就在于捕捉瞬间的

0: 惊喜，那么在后期调出满意色调啊，这样的一种成就感，这些是手机给不了的。
1: 这句话总结太好了，完全把烙风跟我们分享这张照片总结进来了。摄影的快乐在捕捉瞬间的惊喜，就考验人家拍那个云，对吧？突然出现了一个飞机，你看这就是捕捉到的，也是意外飞入到的，
0: 对，非常厉害。来看一下 DP 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跟我们分享说下班下班啊，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你这么凶干嘛？DP 有这个语境说话吗？
0: 你说到了，还是有点冷呀。啊，真佩服领导，总是让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些
1: 让你提前下班了，都下班快乐了。领导绝对是好领导啊，大家都
0: 今儿没加班是不是？
1: 我看醒酒一气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留言，也看到了七七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雨下一整晚》。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了甘冰也给我们留言说又开始下雨了。
2: 哟，现在又开始下了吗？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咱可得慢点开，因为这个路面会比较的湿滑，加上上午包括对吧，今天一天都在下雨，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冰山一角我们分享的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还看到了这也跟我们说了，说下班快乐，回不去家，在香都路北向南方向好堵啊。
2: 目前这边的通行压力确实挺大的哈，现在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的话，还是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避免溜车哈。
1: 来关注一下目前钢铁路的沿线，从全北大街一直到了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北向南相对来说压车幅度短一点哈，是从这个全南大街到全北大街这一路。路段

0: 其他的钢铁路沿线，尤其是钢铁南路，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试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来关注到的是和全南大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还有和团结大街北向南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
0: 继续来关注目前的香都路，香都路从全北大街一直到了团结大街南北双向，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出现长幅压车，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南向北方向，现在有一些好转。开元路呢，也分别和全南大街以及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四个方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1: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我看行917，发送文字或语音留言的方式，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关注到呢。另外的话，最近有特别喜欢的或者是特别好听的歌曲，也可以和我们来第一时间分享。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爱好，你的爱好烧钱吗？大概花了多少钱啊？我们最后再看看月亮留言，月亮就说了，我玩过珠子，这个珠子线材工具配件花了好几千。我朋友说，你这花好几块钱穿珠子，你还不如买条现成的呢。但是穿珠子的乐趣就是在 DIY 呀，你要什么颜色、什么款式、什么材质，你自己决定，这独一无二的感觉是花钱买不到的。是不是盘那些手串之类的呀？
1: 应该是手串，应该是文玩那一类的。
0: 对，挺喜欢的，这确实是
1: 特别花钱，贼花钱。
0: 哎，但我家也有一些文玩，但每次都是特别捡现成。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爸特别喜欢崖柏，刚好他朋友人家弄了几块崖柏的这个木材，人直接自己去找人钻成珠子开始盘，他基本上又没有花钱。这小葫芦在家里的色泽也不错，包括这个小核桃，每次都是有机缘巧合朋友送给他了，或者是有一个免费的这个材料啊，人家自己去裁一裁，我觉得这还挺好玩的，真的都刨出这个，应该说盘出这个光泽来了。
1: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珠子呀，这个串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实则还是很昂贵的这价格。
0: 没错，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你们的烧钱爱好，分享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有人觉得花几千块钱买耳机不值，也有人觉得花几百块钱买个模型也是浪费，但是这个快乐呢，确实没有统一的价目表。你觉得值它就值，爱好烧不烧钱呢，关键是看你从中得到了什么。得到快乐那就不算烧钱，得到了陪伴那就不算亏，得到了治愈那就不算浪费。
1: 哎，也愿大家有一到两个烧钱的爱好，也愿意为他烧钱的热情付出啊！毕竟呢，人生苦短，总要有点事儿让你心甘情愿的花钱。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到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的交通管制。在施工期间，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好线西行至宁基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好线交叉右转到关亭。那么在施工期间呢，这个给过往的车辆带来的不便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另外呢，也是请过往的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施工时间是从5月11号到6月30号。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5月13号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到484公里700米的路段。在施工期间同样是给您的出行和生产带来不便，希望大家能够谅解。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最近啊，越来越多的让我有了一种做家长的感慨。什么感慨呢？我觉得中国家长啊，在爱的表达这件事情上是非常含蓄的，但是表达厌恶这件事情，那都是非常的淋漓尽致，非常具体的。比如说今天早上，我正在半睡半睡半醒之间的时候，有一个爸爸骂儿子，骂得非常具体：你个小兔崽子，我一腿把你蹬死。我就说呀，这中国家长对于孩子的爱啊，总是表达得那么含蓄，那么内敛，但是一旦表达恨，表达厌恶，那么的淋漓尽致。那真的太具体了，一脚把你蹬死。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高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话说一个大学生毕业在河边哭，河神看到了他哭得很伤心，就拿了一份2万块钱996的工作和一份

0: 月薪2000，但朝九晚五的双休工作，问同学呀，你想要哪一个呀？一份是月薪20000但996，一份是月薪2000但朝九晚五。然后大学生就哭得很伤心了，他说河神呢都不是我的，自从我大学毕业之后啊，我就没有找到工作呀。河神一想，哎呦同学，那你很诚实啊，这样两个都给你吧。于是大学生得到了一份月薪2000还996的工作。河神感慨地说，同学，这是你的福报。艰难前行留言说，龙哥，就在刚刚我捡了一个没密码的手机，我就找了一个备注为妹妹的，我就给他打过去了。打过去呢，对方一接，哥啥事儿啊？我说你哥手机被我捡到了。哦，那谢谢啊，你等一下。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过了半分不到，捡的手机又响了，一个女的接的，哥，那个你的手机有人捡到了。难怪他哥会丢手机。自作主张留言说，龙哥，如果呢在亲戚的这个婚宴上，长辈突然问你啥时候能喝上你的喜酒啊，该如何高情商的回复呢？我来给大家表达一下，如果一个长辈就是含有那种似乎是关心又不是关心的语气说，哟，啥时候能喝上你的喜酒啊，你就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然后对他说，哎呦，你这个年纪还真不好说呀。哎呦，你这个年纪能不能等到还真不好说呀。小郭留言说，龙哥，记得8岁那年一天早晨，我叔叔匆匆就过来带着我出去了，边走呢边从口袋里给我掏糖，说让我帮他做点事儿。于是呢他带着我就走到了一条街道，叔叔就说了，看到前面那小孩了吗？我当时点头说，看到了，刚刚啊那小孩打你堂弟了，你去把他给打了，我大人不好出手。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晨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海边上岩石上站了一对夫妻，老婆就看着岩石下翻滚波浪就说了，亲爱的，要是我跳下去了，你会救我吧？老公当时特别恳切地回答，老婆呀，如果我说会，你真的跳下去呀。Rainbow Rainbow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个小姨就比我大几岁，有一次呢我和小姨手挽手上街，结果啊被路过的班主任看到了，班主任呢立刻就给我妈告状了，说看见我早恋了。当时他就质问我了，那天咋回事啊，你跟谁一块上街了？我当时心里默默的想啊，问你妹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 Smile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个朋友长得不错，人品也好，很多的妹子都特别喜欢他，不过呢人家自己有女朋友。有一天哈，他女朋友就拿着他手机发了一个朋友圈，你敢回复你爱我，我就敢跟你在一起。然后他拉黑了所有回复的女生。我的朋友今天他才知道啊。高啊，实在是高啊。
1: 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

0: 红五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头发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你是如何看待现在的经济形势的？我现在是想明白了啊，就是你但凡看到假期出去旅游的，还有去看演唱会的人还是有很多，这不是因为经济变好的原因，而是因为吧，一部分人呢，人家本身就有钱，另外一部分人呢，他知道自己买不起房子，也不想结婚，倒不如把钱花在喜欢的事情上。这叫啥？这叫开心一天算一天。这叫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钱今朝花，莫待无钱空落泪。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牧草小老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如何评价小时候的自己？我现在就突然想起来啊，我小时候啊，说我长大了一定要成为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能像那些大人一样心都钻到田眼里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小时候还挺装的。你装什么装啊？直到现在我这装的毛病都没有改过来。素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我从来不从别人的嘴里认识我的朋友，哪怕他真是个特别烂的人，但只要你对我还可以，那么你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真的想提醒大家啊，就是不管他平时人怎么样，就是别人说他怎么样，但是他对你挺好的就挺好的。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勿忘初心，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上班容易让人变丑？我是怀疑啊，我的法令纹就是上班的时候给我垮出来的。我现在发现，就是脸上任何一个就是负面的小细节都是上班上出来的。安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如何看待周一？每到周一，我这个小男孩看似平静，实际上任何一点点小小的变故都足以让我微微一笑转身跳楼。每一个周一我都是惊弓之鸟，任何一个小小的变故都足以让我微微一笑 翻身

0: 跳楼。简爱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吗？我总结了一下我自己，我每天都说我要辞职，我每天都说800遍我要辞职，但是我的考勤不能有一天缺勤。我每天都说800遍想死，但是我的体检报告它不能有一点问题。我可以精神死，但是肉体不能死。一码归一码，想死只是一个名词，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动词。我嘴巴说着想死，但刷到什么绝症什么的，我赶紧划开。我一旦刷到一个什么得了绝症的短视频，我立刻我都隔着屏幕害怕传染。所以大龙绝对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马老板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今年的愿望实现了吗？我向我过去所有骂过我的人说一声啊，你能今年走就别等明年了。徐长庆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被伤害过吗？有人啊就用一句话伤害了我6次。大龙啊，像你这种天天加班，肯定工资很高吧，领导很器重吧，而且到了你这个年纪还没结婚，一定很有钱吧。我当时我就回怼了，我说你话这么多一定很孤独吧，是不是平时没人跟你说话呀？富平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的烦恼是什么？我总结了一下别人的烦恼，别人的烦恼一般是甜甜的恋爱什么时候能够轮到我呢？我的烦恼就是，哎，这被子到底是哪边长哪边短呀？美清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的人生阶段是怎么样的？我的人生即将进入以下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下周一再说。第二个，过完11再说。第三个阶段，过完年再说。现在坐在电脑屏幕前的他就是一个躯壳而已。好了，此刻呢大家都可以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我想让大家先来评评理，大家回复救人。武汉大学一个医学生啊，在机舱里面救人却被网友质疑，说这样风险极高。哎，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我想听听大家的观点。大家呢回复救人两个字，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先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视频。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大家回复救人两个字，先来看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我真是想让大家来评评理，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救人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武汉大学发表了一篇表扬一名校内的医学生处理一起航班上突发紧急事件。原来啊，一架从武汉飞往新疆的航班上，机上的一名乘客突然觉得身体不适，于是呢2024级临床医学本科专业的孙俊杰就和医组人员分工合作，将患者转危为安。对于孙义杰的义举啊，这篇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孙义杰用行动证明了医者仁心。但文章发布之后啊，大量的网友也为孙义杰点赞，不过也有网友有不同的意见。有网友就是认为这个见义勇为是好的，但对于缺乏临床知识、匮乏没有职业资格

的学生，在飞机这种抢救手段有限的环境中，患者和施救者都存在很高的风险。武汉大学宣传此事没有提及背后的风险，认为欠妥。哎，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我想听听大家的观点啊，就现在就是大家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救人，大家先看一看这个视频，您再说说您的观点。我先说我的观点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84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所以现在人为什么都选择冷眼旁观而不是见义勇为，就是因为做一个好人付出的时间成本太大了。你说我为啥不能冷眼旁观呢？所以突发急救哪有那么多时间走流程啊？我觉得人家医学生挺身而出本身就是专业素养的体现，这个舆论真的有点吹毛求疵了。所以我建议那些键盘侠们啊，与其质疑救人者，你不如多学一点急救知识。医生不是超人，带这份勇敢和担当，我觉得非常值得点赞。真的，我现在有的时候我都不想说，有的人你知道吧，就现在很多人吧，好事他做不了一点，他恶意揣测还挺厉害的啊。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啊，这日本的一个企业啊推出了一款叫做婴儿头香水，婴儿头味道的香水啊，这是来自日本雅虎新闻网的消息。这个日本的一个叫做 SensityFest 的公司代表啊，这个神户大学的教授啊，尾崎美真美子就带领团队，复制了一个刚从婴儿头部散发出来的独特香气，并且将这个产品呢直接商业化了，推出了一款叫做 Peppin Pure 的香水。使用者就表示啊，闻到这款香水啊，就仿佛能够体验到将婴儿抱在怀中的那种温馨感。这种 Papa 来自于法语，意为刚出生的婴儿。但这款的香水就巧妙融合了花香啊、水果香啊，营造出来了那种温暖清新而且淡雅宜人的气味。而这个香水的化学成分啊与制作方法已经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得到了专利认证。目前啊，5毫升装的婴儿头香味的香水网上售价是2970日元，也就是说100块钱，100日元相当于4.8块的人民币，大家可以去算一下啊。然后另外呢，这个公司还有一个问卷调查，说了78%的试香者都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0: 哎，我看完了之后，我不太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是啥心态呀？感觉像是恋童癖呀。常识是自家孩子，自家怎么闻都是奶香味儿，别人家的孩子你一闻，不一定是啥味儿。小军就跟我说过他的经历啊，他说他在月子的时候啊，天天闻自己家宝宝的头，那就是一种小狗身上的味道，而且啊，他专门就是给他做了一个那个睡圆头的小枕头，他说他都不敢闻，隔两三天必须洗一次，因为他头出汗特别多。就像有人说的，真正让人安心的不是那股味儿，而是你低头看到你宝宝的时候，那睫毛扫过你手背的感觉，嗖嗖嗖的。或许啊，这款香水最终的价值不是复刻了身体的味道，而是提醒我们，那些被快节奏生活忽略的柔软的瞬间，其实一直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有些时候，一种香味是能够把你那种感觉唤醒的。我觉得这才是这款香水的意义吧。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

0: 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1: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接下来来给大家说一个生命的奇迹啊，27岁的女子35楼坠落2次缓冲赢得了生机。这是来自三湘都市报的消息。一个女子从30余楼坠落，经过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多个学科的团队奋战50多天，成功战胜了死神。女子顺利的恢复了神智，并转入了烧伤整形科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2: 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61，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8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18度，北风4级。明天的天气我们继续来关注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到了后天的天气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未来一周呢，我市的天气节奏也是比较明晰，整体呈现先阴雨后晴好，少降水多风频的一个特点，那无明显的强对流天气，在天气的总体情况是平稳的。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阴雨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收尾的一个阶段，在这儿提醒大家，尤其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尤其到了夜晚，今晚的最低温度和明晚的最低温度都在16度左右，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另外天气有降雨，路面比较湿滑，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一张老唱片，
13: 转出回忆，
14: 转出回忆，
13: 转出新生，
14: 转出新生，
1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1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

0: 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些毒打吧，你会还给他。
1: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谢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你

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的东西对不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
7: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阴有小雨，降雨量在3到8毫米，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在17到21度，最低气温是13到18度。具体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是有小雨，最低气温17度。北风4级，明天呢依然是有小雨，另外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后天天气将会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19度。

0: 人，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

0: 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周天气节奏清晰，整体呈现先阴雨后晴好、少降水多风频的特点，无明显的强对流天气，总体是平稳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以阴天小雨为主，降水强度偏弱，多为零星小雨，空气湿度偏大，体感偏凉，整体出行影响较小。那么明天夜间一直到6月1号白天都是晴好升温阶段，从明天夜间起天气彻底转好，告别持续阴雨，由多云逐步转为晴间多云，风力交替变化。27号夜间山区阵风可达6到7级，其时段以3到4级为主，晴好天气持续贯穿至6月1号。本周天气气温变化特征突出，呈现低位开启快速跳升、高位平稳的走势，升温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昼夜温差显著，西部山区气温整体低于城区。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本次天气过程冷暖转换节奏快，从阴雨微凉快速切换为晴热模式。前期呢，阴雨时段路面偏湿，空气潮湿，早晚凉意较重，不要急于脱去外套，避免温差刺激引发不适。那中期升温速度快，晴晒时段紫外线逐步增强，空气干燥度上升，户外通勤作业以及户外活动需做好防晒保湿，及时补充水分，平稳适应升温节奏。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组很有意思的翻唱歌曲。前面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翻唱的《边走边唱》。

0: 简单的。
1: 李荣浩的私房歌，摆明了就是我私底下喜欢谁我就翻唱谁的歌。从选曲的曲目来看，我觉得私底下李荣浩一定很喜欢听王菲，因为六首歌曲王菲占了三首。真的，这种偏爱在这张 EP 里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明目张胆的感觉。当然也会有人说不一定非得说是偏爱吧，或许就是当时觉得哎，这三首歌就应该翻唱。那我也只能说他勇气可嘉，虽然选曲你不能够判定他太过刁钻，但是这些歌曲真的是王菲个性的代表作，你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判定真的有一种不红不唱不男不唱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 EP 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三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闺蜜。所以李荣浩在翻唱女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些考虑进去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当时李荣浩发行这张 EP 选曲的这种思路，想想有一点可笑，真的有一种主观臆断的感觉。至于李荣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这种心路历程选择这六首歌曲，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所翻唱的《有一个姑娘》挺有味道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翻唱，继续要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磊所演唱的《南山南》。

这首《南山南》原本是马迪创作，2014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马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张磊的声音。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张韶涵在歌手节目现场

阿刁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18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现场

0: 所翻唱的版本。有网友在看完那期节目之后说，赵雷给了这个叫做阿刁的女孩生命，那么张韶涵就给了阿刁的灵魂。听赵雷的版本，你好像听的是他在唱别人的故事，而听张韶涵唱，你就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种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的那一只自由的鸟。阿刁是赵雷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姐姐的名字，当他唱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歌颂的是那一个独挡一面带着卓玛刀与虚伪的人抗衡的那个顽强的女孩。而张韶涵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她在这首歌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张韶涵在家里面是老大，她从小就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还要打工养活全家人。在别人撒娇的年纪，其实她已经负担了很多，所以她总是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子一样。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天气节奏清晰，整体呈现先阴雨后晴好少降水多风频的特点，无明显的强对流天气，总体平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阴天小雨为主，那么降水强度偏弱，多为零星小雨，空气湿度偏大，体感偏凉，整体出行影响较小。今天夜间起天气彻底转好，告别持续的明天夜间起天气彻底转好，告别持续阴雨，由多云逐步转为晴间多云，风力交替变化。27号夜间山区阵风可达6到7级，其余时段以3到4级为主，晴好天气持续贯穿到6月1号。本周气温变化特征突出，呈现低位开启，快速跳升，高位平稳的走势，升温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昼夜温差显著。西部山区气温整体低于城区，那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本次天气过程冷暖转换节奏快，从阴雨微凉快速切换为晴热模式，前期阴雨时段路面偏湿，空

0: 听大家本次天气过程冷暖转换节奏快，从阴雨微凉快速切换为晴热模式。前期阴雨时段路面偏湿，空气潮湿，那么早晚凉意较重，不要急于脱去外套，避免温差刺激引发不适。
1: 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4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而有一次小黄旗和黄小虎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所以想在这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翻唱歌曲，但愿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孙燕姿所翻唱的《橄榄树》。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Stout 自选集》里面她所翻唱的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我记得在当年我拿到这张 CD 的宣传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歌手胆子不小，居然敢翻唱那么多经典老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孙燕姿出道没多久，这是她第四张专辑，她居然可以翻唱9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她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已经能够听出来她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y》。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翻唱的一首经典英文老歌，叫做《Hey Judy》。刚刚各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以往在节目当中做到翻唱主题的时候，都会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说，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就是冒险的行为。因为那些经典的老歌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很可能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固有的形象，固有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在后期翻唱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就成为你被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感谢那些有勇气去翻唱别人经典老歌的这些歌手，因为有他们的重新演绎，我们的歌坛才可以听到如此丰富的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理解和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音乐作品都可以被称之为翻唱中的经典，都可以被认识为是惊艳了时光的版本。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蕙在当年翻唱的一首老歌，也因为这首翻唱也就成就了他一生的歌唱生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约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我希望在睡前的这段时光，大家可以忘去所有的烦恼，就是让心安静下来，静静地聆听我，然后有一个美梦。你好，我是大龙，感谢每一个愿意在睡前点开我声音的你。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希望您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先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小时候脸皮儿薄，别人两句硬话就要流出泪来，后来慢慢的面子坚硬起来，各种冷嘲热讽可以假装听不见。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没有资格优雅地活着，所以什么时候能厚着脸皮去生活了，你就真懂了生活。人本来就是无法长期相处的生物，因为我们心里住着魔鬼，热烈后平淡，厌倦后挑剔，争执之后的冷漠，最后终于来到那扇必经的大门前，有人犹豫不前，有人一拍两散，只有很少人能坚定地穿行而过。生活的真相是，自己变优秀了，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是发自内心的为你开心，周围剩下的人只有嫉妒和不屑。四平八稳的日子里，谁能讲几句大道理，主张人权，占领道德高地很简单。但当暴风雨来临之时，人们就慌了手脚，在无力顾及所谓的正确，只能随波逐流。人就是这样，你若是敷衍的态度来对待生活，那生活同样会回报给你一个敷衍的结果。锦鲤这两个字并不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是物欲，是流量，是可悲的侥幸，是对宿命论的屈从。就像庸常生活的救命稻草，握不住的鱼总是留一手划痕和荤腥。你哭得最惨的

0: 那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不住没哭的夜晚。如果手里捏着属于自己的泥土，看见清河在晴空下微风里缓缓生长，算计着一年的收获，那份踏实的心情才是余生最好的答案。挤在别人身边取暖，就得忍受别人的恶臭，但如果你忍受不了，就要自己发光发热。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就像饭里的沙粒，或者出骨鱼片里未提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当你厌恶你身边的人，你表达厌恶最好的方式不是和他们争吵，而是自己得勤快点，加把劲儿离开他们，那样他们就永远从你生活里消失，和死了差不多。打翻了牛奶，哭也没用，因为宇宙间的一切力量都是处心积虑的想要把牛奶打翻。两个人的相处需要磨合，这是个错误的说法。实际上，两个人为了维护二人生活所承受的是痛苦的磨损，这种痛苦会积淀在心里，并在未来爆发成为情感危机。有事情就要说出来的，不要等到对方去领悟，因为对方不是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等到最后就只能是伤心和失望，尤其是感情。永远不要对伤害你的人抱有任何希望，伤害一旦有了先例，那便是家常便饭。慢慢听，然后缓缓睡着。如果还没睡着，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新浪微博关注大龙大声说，每晚我都在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晚安。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七睡前悄悄话。
5: 我们总想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什么是成熟呢？成熟不是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而是可以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心理成熟，那就看他能不能做到以下五点。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给我，是我更新的动力。第一点，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情绪是本能，控制情绪才是本事。生活或者工作当中，你一定常常遇到被情绪奴役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一时心情不快，对家人发脾气，口不择言，因为观点冲突，与同事针锋相对，矛盾升级，公主病泛滥，遇到一丁点不顺心，常常做出歇斯底里的反应。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心理学认为，一个心理成熟的人一定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他们能够接受并承认生活当中所有的好和不好的情绪，合理化消化或者转化，并采取积极的回应。心理成熟的人知晓随意乱发脾气伤人伤己非明智之举，只有找到坏情绪的导火索，一步步努力地解决它，才是消解情绪的最佳办法。逻辑思维的创始人托布花说，情绪管理能力并不属于情商问题，而是智商问题。把一切情绪问题视为一个任务，进行任务管理，是一种高级的自律行为。越是心理成熟的人，越懂得控制情绪，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自律。你如何练就超级强大的内心，被认为是西点军校最昂贵的课程，而其中有一段话就是，一个成年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让情绪控制了你的大脑，那你很有可能会丧失清醒的思考力、判断力、意志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可以独立、优秀、更加冷静且优雅，没有人喜欢和下一秒随时会爆发的人相处，成功也不会。只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你才能主宰自己的人生。第二，懂得付出，不一定有回报。心理成熟的人更懂得认清事实，知道生活不是童话故事，我们也不是活在童话世界里的小孩子和只有一腔热血的毛头小子。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很多事情只要我们尽力了，无论结果如何都值得去纪念。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付出就想马上有回报，适合做钟点工，期待能按月得到报酬，适合去当打工族，耐心按年度领取年收入，是职业经理人，耐心等待三到五年，适合做投资家，用一生的眼光去权衡，你就是企业家。流年笑掷，未来可期，做人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把视野放得开阔一点，把心胸放宽广一点，不要急功近利。你尽管努力，每一种付出都会以他该有的方式归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决定创业时，亲自到美国邀请大学同学王强、徐小平回国一同创业。王强和徐小平果断放弃了美国发展前景很好的工作，原因就是俞敏洪为大学舍友打了四年的开水， 他们认为一个人能够连续四年不间断的、不求回报的为大家服务和付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将来一定会做出一番事业。俞敏洪说，付出与回报往往不是同时性的，会滞后很长一段时间。只有那些能够坚持付出不求当下回报的人，才能在未来真正享受到丰厚的回报。心理成熟的人懂得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不付出就一定没有收获。认准目标，日积跬步，坦然面对现实，以平和的心态接受一切结果，静待花开，这才是成熟的生活态度。第三，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和突破自己。小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长大以后会变成超人，无所不能，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一天天长大，在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迥然不同的事情之后，却恍然发现，任凭再努力，我们依然有很多事情搞不定。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在《认识自己，接纳自己》一书当中写道，你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哪些方面是可以改变的，而哪些方面是无法改变，是自己必须接受的。中国古语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要承认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之处，你没有必要与自己死磕，与其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短处上，不如在擅长的领域突破自己，放过自己，有时候更是成全自己。想做贤妻良母，苦于厨艺不精，那就学习收纳；想做健身辣妈，但肢体不协调，那就晨起跑步；想做职场达人，却不擅长交际，那就精进工作能力。你总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生活这场考试当中，没有人要求你样样都要考取100分，你只需做到整体水平达标就好。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比昂说，当我们能够去接受一定的不完美时，我们才有可能去看到完美的东西。成熟不是你可以改变世界，而是可以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承认和接纳不完美，多给自己一些积极的鼓励和暗示，提高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生活才充满了无限的可能。第四，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应该。戴尔·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当中写，感恩是极有教养的产物，你不可能从一般人身上得到，忘记或不会感谢乃是人的天性。从小我们享受父母博爱无私的照顾，于是认为他们的付出都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习惯了闺蜜的随叫随到，长大后虽然不在一座城市，却还把对方的主动联络当作是理所应当。我们忘却了，即便父母和我们有血缘关系，即便闺蜜和我们情同手足，但他们也完全可以不这么做。乔斯坦·贾德在《苏菲的世界》当中写，没有人天生应该对谁好，我们要学会感恩。感恩是一种优秀品质，是一种处世哲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懂得感恩的人，哪怕对待地位低微的人也能够毕恭毕敬，因为他们知道无论贫穷还是富贵，人人平等。哪怕在别人看来再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也会尽心尽力地帮忙，因为他们深知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道理。懂得感恩之人，更能收获别人的尊重和认可。三毛曾写，感激的情绪是快乐生活的关键因素，让感激成为一种习惯，你就会拥有快乐。心理成熟的人懂得感恩他人的每一次给予，感恩生命里的每一记馈赠，更懂得感恩别人就是富足自己。第五条，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过自己的人生。曾看到一句话，世界上最难走的但却最应该走的路就是做自己，深以为然。我们生活在被多重价值观包围的社会里，每天都会被无数个声音和观点所裹挟，小到穿哪件衣服，大到过什么样的人生，渐渐的我们开始变得优柔寡断，无所适从。面对别人的一句不合适，就将一件喜欢很久的衣服 丢进了垃圾桶。面对父母亲友的女大当婚式的催婚，就强迫自己跟不喜欢的人相处。书上说，既然你有了主见，但如果有十个朋友的看法和你相反，你就很难不动摇。这个现象被称为韦奇定理。破解韦奇定理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坚定地走下去。当然，前提是你要确定自己的想法不是低水平认知的固执，勇敢追寻自己的内心，虽然这很难，但却很值得。开始做自己，就是开始变美丽。到四川山区支教，执着旅行，要看遍世界美景的江一燕，年过四十，未婚未育，少女心依旧的许晴，享受独处，低调内敛，热爱阅读的梁朝伟，在演艺事业扶摇直上时选择暂别娱乐圈的胡歌，他们都忠于自己的内心，用最喜欢的方式跟这个世界相处。主持人鲁豫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不要代表别人，也不要被别人代表。一个人心里越成熟，越懂得有主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盲目听信别人的评论是最不明智的行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生活在自己喜欢的环境里，取悦自己，生活才能美好起来。控制情绪往往很难，但如果能控制住，你会发现真好。好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听完就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好不好，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台，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您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线108千米起点到121千米800米处进行全幅的断交施工管制。那么施工时间呢，将会持续到2026年6月30号。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
0: 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从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
1: 那么今天呢？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7: 那么今天呢，周二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6: 今天看着还有雨呢，朋友们。
7: 那可不，
6: 所以早晨就是有点那个淅淅沥沥的零零星星的小雨，
7: 是
6: 天气还是阴着，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7: 尤其是路面比较湿滑啊，各位，因为毕竟这个昨天这个雨呢也是淅淅沥沥下了一天一夜，哎呀，这个

0: 真凉了快了哈、
1: 哎、
0: 所以啊，提醒各位路面湿滑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在稍后的时间会进入到一波行车高峰期。
1: 嗯，那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邢林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南河站至运河西站邢台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邢台经开区站禁止车辆上道。
0: 运河西站，
1: 嗯，
0: 你说这个老想往下面接一句广告词
1: 儿、嗯，那是运河西站，不是运河之水。
0: 嗯。当然现在有些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有些路段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缓行，比如说开元路七中门前、
1: 嗯、
0: 每天的七中还都挺早的，
1: 是的，
0: 北向南也是出现了车辆缓行，而希望大家呢这个开车哈、啊、一定要及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调频 FM91.7 FM99.7 来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当然你要开车，你要开车那个没调过来，或者您今天没开车的话，那很简单，用手机嘛， 对吧，手机来下载蜻蜓 FM， 搜索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连个网就得。
1: 嗯，这网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就经常说你只要你有手机，只要你有网、
0: 嗯、
1: 就好像很多功能都能实现，
0: 什么事儿都能办得成。
1: 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我在的一个群里啊，就说了一个消息，说有网友群友就说了赶紧睡吧，一点就断网了。哎，
0: 啥？
1: 好多这个群友就在问说什么情况啊？说不知道，我们这边这个运营商说了，说那个一点好像到早晨六点是要断网，说大家有什么事儿赶紧处理，赶紧下载的东西赶紧下载。我说
0: 啊，
1: 怎么都什么时候了，还有这一说呢？
0: 这么新，
1: 好多
0: 新鲜吗？
1: 啊，几点几点要断网？就跟咱们小时候通知
0: 几点
1: 几点
0: 要投电
1: 停电，
0: 哎，对
1: 啊，大家备好蜡烛，备好手电什么的、
0: 嗯、
1: 啊，会有这样的通知啊。好久好多年没有听到，但是后来我睡着了，我还想着半夜我起来看看，验证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断网。好奇吗？但是
0: 这个三点的道理，
1: 我是不是断网了？大家有知道这个、有听说这事儿的吗？
0: 神经病啊！
1: 哎，我就在想啊，真的是人家如果说有晚上那个写文案的呀，人家有一些、这个、
0: 啊有
1: 对吧、
0: 嗯？
1: 网络作家、
0: 这个晚上的灵感爆棚，经常会有人这样。
1: 夜间工作者，你说要断网了，包括咱直播间哈、啊，咱现在直播间11:30之后就没有节目了。以前呢，咱是24小时的节目，
0: 是的，
1: 对吧？嗯，不能停的。你说要真是断网了怎么办呀？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真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不单单是工作，生活也是。
1: 嗯，就说到的是半夜，
0: 方方面面。
1: 你说要是白天咱断网了，突然断网了，哎，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突然间我就想到了这个事儿哈。
0: 嗯，
1: 所以今天也问问大家吧。
0: 问问大家，
1: 你如果说哈、啊、断网了，咱不说这个非得是半夜哈、啊，就是白天正常情况下断网了，您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吗？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在我市启动。
1: 好，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那么5月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呢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实行。
0: 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及政治考察安排在5月26日至6月10日进行。
1: 来关注一波提示，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错时上下班制度、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精神，自6月1号起，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不包括高等院校、中小学校、幼儿园的作息时间调整为上午8:30至12点，下午2:30到5:30。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现在在冶金路，在钢铁路。那么钢铁路呢，和孤儿西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十九中门前也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各位，如果您没有送孩子需求的话，可以来选择绕行旁边的，比如说太行路，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速方面，行云高速因为交通管制，现在南河站至运河西站邢台方向禁止上道，还有经开区站禁止车辆上道。有用到高速的朋友啊，用到行云高速的朋友可以稍事等待一下，等交通管制结束就可以正常通行了。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断网您的生活会怎么样，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啊，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回复，当然
1: 是的，是的，
0: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你看昨天降雨的时候，降雨的过程，对吧，得亏咱们听众朋友分享了好多路况信息啊。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庆余5:54，哎呦，庆余今儿是真早啊，早上好，
1: 早安，颜良，
0: 就晚两分钟。
1: 哎，事情压不垮人，但是情绪会压，别总盯着眼前的难较劲儿，就像是雨天总会放晴，乌云散了，光自然会照进来，你已经在撑着往前走了，这就值得被自己温柔对待。
0: 嗯。满竹沙华，风云变幻，自由乾坤，不必在意一时的。我总感觉两个侠客，知道吗？两个侠客在那儿比呢。不必在意一时的阴晴圆缺，即便身处风雨，也能坐看云起。愿你纵马踏花，不惧岁月长，待雨过天晴，归来仍是少年郎。这。把它当一个古风的歌，咱们我讲不准能唱出来。
1: 谱谱曲好像也不错呀。
0: 也还行啊，嗯。
1: 挺有诗意的，还挺有侠客江湖气息。蕊蕊，周二了，听着雨声淅沥，万物被温柔洗涤，愿这雨啊给你带来清新的心境，把烦恼冲刷干净。生活像天气，阴晴交替，相信雨后自有晴天。今天呢也请保持好心情，在微雨中走出一路诗意。新的一天早安。
0: 嗯，其实我觉得
1: 说昨天是早高峰，这么多车，今天大家能不能你说这吃一堑长一智，今天一看天不好都早点出门，
0: 我觉得能，
1: 是吧？
0: 嗯，
1: 你看昨天那个早高峰的路况，包括晚高峰也是啊，各路段又是这个有积水情况的，又是有事故的，又是这个左转不让直行，两个车发生碰撞了，
0: 对，机飞碰撞的也都有。
1: 哎呀，就是热闹成一个呀。咱就说今天上班的朋友们，送孩子上学的朋友们，你们今天都早点出门了吗？
0: 嗯，
1: 听劝了没？
0: 另外呢，就是也像蕊蕊说的这个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情都还好，除了就是下雨天不想起，
1: 下雨天还想赖会儿床，
0: 是的，
1: 其他的都还挺好。但是下雨天上班，我觉得心情也不错，工作效率也能多少的提升提升，比那热着烦躁着要强很多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断网了，您的生活会怎样？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

0: 有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天气，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本次天气过程呢，冷暖转换节奏快，会从阴雨微凉快速切换到晴热模式。前期呢，阴雨时段路面偏湿，空气潮湿，早晚凉意较重，所以这两天啊，不要急于脱去外套。那么本周的中期，升温速度快，晴晒时段紫外线逐步会增强，空气干燥度会上升。那么这周来说，风力频次较多，山区阵风时段的风力也比较大，朋友们注意安全。昼夜温差呢持续偏大，建议大家保持好分层穿衣的习惯，兼顾早暖保暖和午间散热，减少换季冷热交替带来的身体不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下午。
0: 为什么不早点提醒？三和八，我也知道是三和八，怎么就我复制的，然后就复制错了。刚想着今儿周五呢。
1: 哎呀，在听友群里边，润田老师挨个挨的道歉。听友群啊，限行一和六吗？啊，限行规则改了吗？润田老师，没有没有没有，抱歉抱歉
0: 抱歉各位啊，更正一下啊，今天限行尾号三个八，你看看。
1: 就说实话，平常啊，没发错的事儿也没什么人说这个事儿。
0: 好多群里都是扔进去，每天都是石沉大海，大家都默默的看一眼。今天，哎，你看。还是有人关注的，我每天发的这些信息还是有用的，大家还是会看的。要是断网了，我连信息我都发不出去。我今天特别希望在早晨七点出头那一时间，为什么没有断网，为什么把我的信息没有拦截住拦住我的信息让它断网没发出去。
1: 所以说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三和八，周二啊，北京时间的7:37，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要进入到一个行车的高峰期，加之降雨的影响，路面呢也是比较湿滑。
0: 来关注一下钢铁路沿线，目前是在中华大街北向南方向，还有八一大街南北双向通行压力较大。然后八一大街呢是在学校的门前，比如说胜利小学西向东啊，还有25中东西双方向。另外冶金路也是在各个学校门前的位置，育才小学南北双向，还有首进小学以及玉红小学，以及玉红小学的北校区这块啊，都是门前的位置车流量较大。
1: 哎，没错。那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长距离的一个压车路段呢，是出现在了首进南路。那么首进路和龙泉大街的交叉口南北双方向，尤其是三遍啊，尤其是北向南到了和平街。因为这边呢两个小学，
0: 小学
1: 对，两个小学，一个是新兴路小学，一个是钢铁路小学哈，也是出现了长距离的一个压车等时。所以各位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绕行路线，您说如果要是绕行的话呢，咱要不然绕钢铁南路，要不然绕这个新华南路啊。
0: 新华南路施工呢，
1: 所以说您看，就是您酌情吧，
0: 反正这个点也是送孩子过了这个7:50-8点之后吧，这个路段呢慢慢就好转了。
1: 哎，来继续来关注在我们的湘都区。那整体而言呢，湘都区这个时间段要好过信都区，但是也有一些路段要提醒各位哈，比如说在我们的预办小学门前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全北大街在眼科医院门前一直延续到紫金泉汽配城，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那其他的路口路段还不错。
0: 就这么说吧，比昨天的路况好没影了，
1: 好一些，好很多了都。
0: 对，这算是常规早高峰。昨天

0: 周一又加上有降雨，又有事故发生，所以说这个路上哈、真的是寸步难行的一个感觉，今天要好很多。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呼吁吧，就是希望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整个的一个早高峰的一个时间段，大家都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不出事故。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断网了，您的生活会怎样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开刷。
0: 大杠，早安。
1: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0: 梅老师，早啊。断网，那可太好了。那最好上班的时候断，下班的时候就来网。
1: 老师们都也确实，
0: 就这网只能为你的娱乐所用，不能为你的工作所用。
1: 确实辛苦啊！好像尤其是现在对于这个老师这个职业啊，就是和从事教育相关的，就没网还真不行。
0: 要不老师上课你不用网不也行吗？现在虽然是多媒体教学了哈，但是人家也有黑板呐、人家也有原始的方法呀。你不行的话，你实时板书。
1: 咱们小时候，咱们小时候也是，老师呢就是一块黑板一根粉笔，一张嘴一个水杯，
0: 对，
1: 一节课
0: 一把戒尺呢，还有，
1: 对，撤其屏风，一书一，一什么口气的、
0: 一经堂木，
1: 一经堂木，
0: 是吗？你就
1: 我永远信任你啊，那个，所以老师上课的话还好一些，但是就是除了上课，他有很多的工作是上课之外的，
0: 对。可乐，早上好，今天送娃早，果然不堵车。
1: 你看，昨儿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说来着，深蓝，那个，
0: 断网那得看，
1: 那得看断多长时间了。那一会儿有点不适应的，不然时间长，不过时间长了，也就那样。
0: 对，没网的生活也行。
1: 总得干点旁的事儿，对吧？有点旁的事儿。
0: 对，
1: 就是网呢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不是我生活的全部。
0: 就好像我们去山里玩的时候啊，或去一些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哎呀，在这儿生活那得多惬意啊，多好啊！但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这块没有网，因为一般到这种地方，
1: 我觉得
0: 信号会差一点。
1: 对，我觉得也能接受。
0: 很多朋友就说那不行，我在这儿住个一天两天的行，你要让我住十天半个月，我得勉强。然后你让我长期在这儿住，我可受不了。我还是喜欢这种现代有网的生活。
1: 好壶茶，对吧？喂喂鱼，倒腾倒腾花花草草，就挺好。深蓝，雨下大了，在哪条路啊？吴喜问到了，说开元北路和顺德路怎么样？开元北路的话目前还不错哈，南北双方向还不错，然后顺德路您只需要避开顺德南路，顺德南路，
0: 顺德北路现在还行，你别看人家
1: 有、顺德路啊，
0: 有幼儿园有小学，但是整体的通行还可以的。不放心的话、你就走开元路吧，因为开元路毕竟路比较宽，车道也比较多一点。顺德路还行，
1: 还行，
0: 顺德路小学门前你看也不堵车呀，有轻微的吧，
1: 医院吧，因为顺德路
0: 医院这块，
1: 因为顺德路没有那么宽敞嘛，对吧？顺德路还行，开元路建议您来开元路吧。这个是吴喜。
0: 小先生，钢铁南路也堵啊，钢铁南路和平大街这儿车多缓行，第一次出门这么晚，第一次见着这高峰期、
1: 人生吧，
0: 通常都会错过，
1: 重在经历。
0: 感受一下。大家呢也尽量的避开钢铁南路，确实现在和和平大街这块车比较多。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知道了，知道了，老点我。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断网，您的生活会怎样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可以来分享一下。
1: 上个时间呢，深蓝说，哎呦，雨下大了，雨下大了。其实我觉得咱这还行哈。
0: 对呀、啊。
1: 然后问他在哪儿，那个深蓝说，我在红星街，
0: 香都区这边。反正我们这儿刚才看了一下，还是那种毛毛细雨的感觉，不是很大。
1: 那是的。
0: 燕子，形象生态。

0: 大园儿，就老司令公园门口北向南这个侧路口这儿。
1: 哎呦呵，
0: 北向南这一侧路口有事故，金泉大街辅路上也有事故。
1: 哎呀呵，
0: 感谢燕子的提醒，朋友们啊，经过这两个路段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
1: 金泉大街的话是东西向啊还是西东向啊？
0: 辅路是
1: 行，是路南还是路北啊？
0: 嗯，我感觉应该是西向东，因为他往司令公园那边去，对吧？
1: 哎，有道理，你好聪明啊。
0: 看一下他的路线。
1: 哎，你好聪明啊。
0: 找不到合理的理由是你说你在夸我。
1: 好了，新乡生态园啊，门口那北向南方向一侧啊是出现了这个事故，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车主朋友们。
0: 高速方面呢，现在已经畅通了。刚才行临高速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有交通管制，现在呢已经解除了原管控，但是因为降雨，全线禁止两客一微车辆上道。
1: 嗯，所以各位有用到高速的话，目前咱们这个私家车是不受影响的哈。当然，我们的大车司机、大车朋友如果有用到高速的话，随时关注，随时问啊，我们随时解答。
0: 继续来
1: 关注这个
0: 白老师。
1: 哎呦，这可真是有段时间没见了。
0: 白老师主动说好久不见，一直听着呢，一直关注着呢，
1: 就生怕咱俩求求他
0: 啊！别点我了，别点我，听着呢啊。
1: 嗯嗯、
0: 下一句的人，白老师好久不见啊，最近换台了，不听我们了。
1: 对对。你要没说这句话，
0: 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1: 哎，没说这句话的话，我们保不齐你嘁哩咔嚓我们就出来了。
0: 嗯，白老师说没有网的话，我觉得可能幸福指数会高一些吧。
1: 嗯
0: 嗯，大家都不在网上冲浪了。虽然说我们了解的、这个、
1: 有没有可能他的意思是学生不在网上烦他，家长朋友不？哎，老师，
0: 不是你不光是工作的时候啊，你回家不也是吗？现在家人在一起，这孩子稍微大一点的话啊，也是嗯。看着手机，吃饭的时候也抱着手机，两口子现在也是话也很少，交流可能只是在短视频平台当中互相分享几个视频，想说的话其实都用人家别人的视频代替了，就少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沟通。
1: 哎，是，完了，早上好，早上好，正在和平大街堵着的。
0: 嗯，还是听节目有点晚了，要是提前听到的话啊，可能就能避开这个拥堵路段。
1: 哎，娃，这两天还跑步吗？
0: 这两天肯定不跑，下雨呢。
1: 就是人家就
0: 前两天可能
1: 人家真正热爱跑步的人，可能就是像这种雨，就是近乎相当于没下，跑起来也可舒服了。你跑跑试试。
0: 我有正当的理由怀疑你要陷害我，有人要害朕。
1: 嗯，时光冻结。早上好，大家好，我从这个森林公园方向。要到矿区医院附近，有什么推荐的路线吗？森林公园现在会不会堵？
0: 目前还好吧，虽然说有事故，但是四个方向都能正常通行，走到一起。
1: 咱们解说哈，就是你要是在这个森林公园这，建议大家建议您呢，先从哪儿走呢？先从这个兴达路走，然后呢？兴达路走到哪儿呢？来，
0: 就走行州大街嘛，行州大街现在是挺畅通的。再从行州大街往，
1: 我看到医院这儿，因为医院这儿
0: 往钢铁路上走，等他走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不堵车了。走到这儿起码也得20分钟了吧？钢铁路就好转了。
1: 钢铁路北向南还得堵一段。如果你要是说着急呀、啊，你要是着急的话，你试试太行路。
0: 等他走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畅通了呀，基本都八点二十、8:20左右。
1: 太行路目前的话呢，北向南，就是说你要赶时间的话，从行州大街，从行州大街到太行路，再到这个八一大街一路过来。
0: 您先按我们说的这个先走着行州大街，然后一会儿呢您快到钢铁路的时候您再问我们一下，我们再实时的来看，因为现在钢铁路和八一大街这儿北向南确实有拥堵的情况。
1: 嗯，而且距离还不短。
0: 对，您要现在正好走到这儿的话会有点堵，但是您过个10几20分钟再到的话，那可能情况又会发生变化，我们随时的来关注。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如果说断网您的生活会怎样呢？

0: 阴雨天听一首安安静静的歌。有时候早高峰其实不一定非得是那种很燥啊，或者说很欢快啊，我觉得配合上这样的天气，心情舒缓也挺不错的，平静的。
1: 其实啊，我们俩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像节目当中那么聒噪，对吧？可能我们俩日常生活当中呢，
0: 办公室就是一直很安静。
1: 就我们俩呢，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下了节目之后，可能就是比节目还要聒噪一些吧。
0: 反正我们办公室得时常得
1: 关着门，
0: 要不容易被别的办公室举报。燕子说我是从这个森林公园北向南，豫让桥和金泉大街这儿也是北向南这一侧右转的路口发生追尾事故了。
1: 哎呦呵呵，您看，因为你看、
0: 详细的
1: 说的燕子说的这几个路段呢，它有一个共性，就是路比较宽，大家车速会比较快。
0: 继续来看，我心飞翔，如果没有网，那孩子呢就会

0: 减少玩电子产品的频率，保护好眼睛。
1: 嗯，不一定。
0: 这我觉得这视力这个东西啊，你看我小时候也不怎么看电视，
1: 就是，
0: 小虎说的这那的，我也不是每个都看过，但是我早早我就近视了，人家小虎到现在那5.2的眼，你就说没人家没看过的那电视剧，没人家不会唱的那电视剧主题曲，就天天啊，就是回家就搂着那电视盒子，然后放假了也是一睁眼就啪开电视。那时候的电视也没有现在什么护眼模式了，
1: 嗯，
0: 怎么这那的。
1: 我还想问问，就是我心飞翔，我说怎么着，你没偷偷看过电视吗？
0: 对，不过现在真是没有网的话，那电视孩子也不会开电视了，因为没有网络的话，
1: 哎，
0: 电视都不好看。
1: 有一些电视节目可能也看不了。
0: 是的，
1: 嗯，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如果没有网，您的生活会怎样呢？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5: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6: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7: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8: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7: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9: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10: 当然不是了。
9: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0: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11: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8: 没警察。
11: 有电子警察。
8: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6: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